0: 是小丹。
1: 嗯，是的，我们又继续回来了啊。今天
0: 我们还没有说今天的口号。
1: 我们就是
0: 铃铛组合。
1: 这里应该有掌声才对，但是我没有准备这个音效。
0: 来，我们关注路况吧。
1: 嗯，是是是，今天主要是因为有雨摩勒的原因嘛，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时不时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虽然说周五啊，不知道外面的雨情会不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一定的麻烦呢？首先要说到的是二环沿线哈、啊，其实都差不多，
0: 差不多哈。
1: 但是呢，东二环好像会显得比以往更加热闹一些啊，
0: 可能会堵的距离相对长一些。
1: 对对对，反正就是东二环，你一句话就说完了，就是双向都非常拥堵。
0: 对，
1: 是不是、啊、还有南二环呢，南二环主要的方向是这样啊，就是泽徐往那个叫做游戏洲大桥的方向这一段上面目前比较拥堵。那反方向过来是其实是在游戏洲大桥的下桥，下完桥之后
0: 往双湖的方向，
1: 对对对对、这段可能会堵的会比较严重一些。
0: 对，
1: 是不是、啊、还有东三环，我们来看一下东三环今天也可热闹了啊。
0: 东三环、
1: 哦、国货互通往福马的方向再继续往前，这段目前车流量很大。然后呢，反方向是从园中互通过来往化工互通的方向，目前也堵得不行啊。
0: 是，
1: 还有西三环主要是浦上
0: 大桥往湾边大桥的方向，
1: 目前不太行。这段但是距离还可以，过了之后就行了。那如果说大家伙儿有经过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路段的话，您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原因，还单纯只是因为下雨影响了它，都可以说。
0: 不过下雨天大家开车的时候也要更加的注意啊。
1: 对对对，保持好车速跟车距，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互动啊。
0: 是的，
1: 咱们今天不是说到了粽子了吗？
0: 吃粽子啦。
1: 对，哎，我真的，我今年吃粽子吃的好早，我真的已经吃了个把月了。哎，但是我们家都是那种肉粽
0: 啊，都是肉粽，
1: 只不过是肉粽它有分，因为每个人做的肉粽的那个口味啊手法啊可能不同，
0: 还有加的馅料可能会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对对，但是呢我只吃咸的。
0: 你是吃咸的？
1: 对对对，我们家的肉粽，哎，我妈是昨天或应该是这周才开始包肉粽的。然后呢包了，然后我要求她要个头要小一些，要不然的话会把我吓退。
0: 我之前可能更多的吃的就是我们的大白粽。
1: 大白
0: 粽就是偶尔就加一两颗花生，然后蘸白糖吃嘛。我又说、因为它本身可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的。
1: 哦，你喜欢这种粽子？
0: 不是，不是我喜欢，是小时候家里的长辈奶奶她包的粽子是这一类型的，然后我就会吃。肉粽、咸粽，我可能真的是到了自己去外地读书的时候然后才吃，才开始吃，
1: 明白。
0: 然后呢，就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就是前几年每一次如果有去泉州哈、去玩的时候，一定会去吃烧肉粽。
1: 就是说你长大了之后去了外地才知道，原来肉粽不是，原来粽子还可以包肉的。
0: 对，
1: 你看看，还是得多出去走走，
0: 是开拓一下，
1: 是是。我们要来扫一扫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好多朋友都给我们留言了。首先是无所谓早上好，
0: 早
1: 阿健早上好，还有那个这个听过了
0: 啊，
1: 这格子小朋
0: 友提前祝你六一快乐啊。
1: 对对对，也不提前了，今天已经是六一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凯琳妈妈早上好，
0: 好，
1: 她说我还是喜欢花生豆沙粽，
0: 那就是甜口的。
1: 你喜欢甜口的那花生豆沙粽应该是很容易买的。不管是买还是自己做，应该是都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0: 是的，
1: 不像我这么难伺候就是了啊。还有小可爱早上好，
0: 早。
1: 对对对，小可爱是主要是听劝的哈。小可爱早上好，以后也是这样，天天都要来打个卡啊，让我知道一下你的存在。平海林峰啊，平海林峰也来互动咱们今早的话题了。
0: 他说每年的粽子啊都是他的老婆包的。明天啊就周末就到啦，所以呢已经准备买材料包起来了。他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蛋黄鲜肉粽。说着说着感觉
1: 口水又要流下来
0: 了。
1: 我跟你讲，我妈今年也是包这个蛋黄鲜肉粽。
0: 也
1: 是蛋黄鲜肉粽啊。往年我看她会放些什么紫菜呀、之类的，我说你这些
0: 东西好特别哦，
1: 虚的都别放。你就给我把那个肉给我做好吃了。然后经过了多少年的改良之后呢，今年也是我吃过了啊，是蛋黄鲜肉粽。当然也有加什么花生啊之类的，也有加什么干贝，也可能还会放一个啊之类的。反正我觉得今年的手艺是不错的。然后呢，这个至于我婆婆那边的，我已经吃了好久了。 那个我婆婆她自己不会包，但是呢姐妹们之间会互分
0: 啊。
1: 啊，那个真的是好早，我真的跟那个包包屋是无缝衔接起来的。

0: 好，那还有 RJ52， 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的早餐。
1: 哎呀，我看到小米粥
0: 了，小米粥，
1: 哇，粥哎、欸！
0: 今天应该是在外吃啊。
1: 嗯，没有，他天天都在外吃。今天有小米粥、韭菜鸡蛋水煎包，我喜欢这个，哇、满满的都是碳水的感觉。
0: 嗯，
1: 青椒鸡蛋煎饼，哎，这个我第一次听到，哎，
0: 嗯，
1: 鸡蛋煎饼，哦，它那个，你看它这个煎的饼啊，那是的厚厚的那种，
0: 感觉有点像是我们的芋头糕一样的感觉
1: 啊，芋头糕就不好吃了，鸡蛋煎饼好吃。哦，
0: 嗯
1: 哎呀，我就你那个包子到底有多大？能吃三个呀？应该不大吧？
0: 还好，
1: 嗯，
0: 一个小个头。
1: 韭菜，韭菜的是吗？韭菜鸡蛋水煎包。
0: 嗯，
1: 我也爱吃韭菜，但是我只在那个饺子里面吃过。
0: 你可以试一试、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是大师级的了，
1: 是吗？你说我吗？
0: 对啊，
1: 我吗？
0: 嗯，
1: 你指的是制作这方面吗？
0: 对，
1: 那不行，那包子我不会做。包子连李郭姨都做不清楚
0: 啊，就是说不定你可以呢。
1: 不是李郭姨做的那个包子啊，我跟你讲，他到底那个发不发得起来，那是随缘，
0: 开盲盒。
1: 对，是随缘的、就是你今天看到他那个蒸包子，有的时候他蒸的包子可以蒸很大，就是闷你的那种、有的时候又不行 kiko、然后呢就是 kiko， 那你就当摘吃了。所以李郭姨蒸包子是随机的，有时候大有时候小，有的时候 一笼里面蒸出来有大有小。
0: 大猪小猪落玉盘。
1: 、那不是大包小包落蒸盘吗？
0: 阿曾啊、
1: 阿曾
0: 说，
1: 阿曾是新朋友哦。
0: 说祝姐姐们六一快乐，
1: 嘴真甜
0: 啊、昨天晚上就已经兴奋的睡不着了，今天好开心。
1: 阿曾是多大的小朋友呢？为什么会，应该是阿曾的孩子吧，应该是啊。昨天就已经兴奋的睡不着了，我猜绝对不会超过那个低段。绝对不会再超过那低年级，不能再多了，因为还会为六一儿童节兴奋的睡不着觉。
0: 这时候班级里面肯定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1: 就是今天是六一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嘛。按照我对于小学以及幼儿园的那个了解来看的话，他今天应该是有个 party 的。是不是？
0: 对。
1: 比方说在班上以班级为单位，然后呢，请几个家委，然后呢还会有一点小零食，然后呢我们在一起也不表演也不唱歌，或者是有表演有唱歌，自己那个资源报名嘛，
0: 每个班级形式不同嘛。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狂欢跟 party 这个应该是少不了的啊。
0: 其实今天孩子们觉得只要不上课，
1: 都行
0: 都好。
1: 倒是啊，还可以在班上讲讲故事啊什么的啊。
0: 对，
1: 小可爱，
0: 小可爱。因为要进行六一演出的排练，所以今天下午不用上课啦。
1: 是的呢，是的呢，我跟你讲啊，不排练他也不上课。主要是那个从我对于各大学校的了解来看的话，他应该来讲今天就是不上课了啊。还有兰兰，兰兰说什么呢？我看一下啊，从哪条开始啊？兰兰好几条啊，两条，来来听一个啊。
0: 你好，
1: 早。
2: 我也喜欢蛋黄鲜肉粽，里头最好是再加上板栗呀、香菇呀、这些东西。
1: 包得下吗？这么
0: 多？包得下，包得下，包得下。我之前吃的那个烧肉粽里头就是这样子，有板栗。
1: 那应该很大个吧？
0: 就是超大一个。
1: 哦，我都是要那种迷你型的。
0: 不不不，超大一个吃起来超满足。
1: 加什么？板栗还有啥？
0: 有板栗，还有那个有的是有香菇哦。
1: 哦，板栗跟香菇、
0: 对，特别的香，因为它那个粽子已经是非常的软烂了，然后那个汁水完全浸泡到了每一粒的米粒当中。
1: 哦，
0: 一口咬下去只有满足。
1: 一口咬下去全部都是那个会长肉的脂肪。
0: 好吃。
1: 哎呦我的天哪。哎，其实真的就是一说到这个什么粽子啊，其实我想到的就是热量好多。没有办法呀，
0: 适当控制一下，
1: 该吃咱们得吃啊，你说是不是？还有一条啊，
2: 我家没有人会包，每年不是买的就是别人送的。
1: 哦，不是买的就别人送的。
0: 对，
1: 那
0: 也很好，
1: 挺好挺好挺好。
0: 对，
1: 有人送
0: 就今年会吃到品尝到什么口味，就看看大家给你送的是什么口味的。
1: 对对对。你可以这样子啊，有没有什么送的那些人，比方说都是那些什么姐妹呀、之类的嘛，比方特别是什么公婆的什么小姐妹呀、就是你喊的那什么姑姑啊、阿姨啊之类的，要在你那个亲亲一家群里面啊就这么发，今年特别想吃什么什么馅的粽子。
0: 旁敲侧击一下、
1: 就是哇，突然间快到端午了，我看到我朋友圈里面有一条粽子，它是包那个人参在里面，
0: 人参
1: 鲍鱼在里面的、据说今年还有包那个小龙虾。看看有没有人会看得见啦。
0: 然后群主，你这边可能会

0: 对，你已经被移出相亲相爱一家去。
1: 哎呀，太有心计了，心计的这么明显，一点都不聪明。
0: 你已被移出。
1: 真的是 Summer 啊 Summer 也来参与今早话题。
0: 哎，我从小也是只吃过豆羹豆沙花生粽吧，应该是啊，没有吃过肉粽。然后呢也是来到福州之后才会吃到，原来里头还有各种各样的馅儿。
1: 哦，你来福州之后反而吃到各种各样的馅儿，咱们小丹在福州都没吃过呢，都要到外地才吃的呢。
0: 其实跟家庭有关了，我觉得，就是说你家里主掌这一块的人，对吧？
1: 他会做什么？
0: 对，我主掌粽子的神，是这么说的吗？但是哈，他吃不来，可能其他口味还不太习惯啊，还是喜欢吃红豆啊，那种可能就是甜口的
1: 哦。那主要是你自己喜欢，对对对，主要是来自于你自己喜欢了啊。那反正我是什么东西都不爱吃甜的。当然你刚才说的对，比方说主掌什么的绳，你就像我妈，我粽子它一定是做咸口的，但是呢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清明果，它就不一定了，不一定会随我了啊，就除非我有明确指出我今年要吃什么。
0: 其实每个人哈，他的这个口味和他的饮食喜好，一开始就是由家里主管就是吃的这个神决定的，
1: 对对对，然后你要跟他说。
0: 但是你长大之后开始开拓自己的社会边界之后，你可能才会有自己更多的喜好。
1: 是的是，
0: 没错吧？
1: 我要不说，我们家那个宝宝味是不会有咸口出现的。
0: 对啊，因为他肯定是按照自己的习惯。
1: 然后我妈说。太贱了，今晚骂货，我先 gay 你，
0: 非常可爱。
1: gay 有没有来卡 gay？ 有没有来卡奸？
0: 有没有被踢出群聊？
1: 我们是当面聊。好嘞，好嘞。那大家就是今年吃上粽子了没有？平时粽子都是自己买的呢，自家包的呢，还是买的呢？都可以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吃什么口的粽子啊。但说了我们也没有。
0: 我们可以。可以想象啊，送逼些快呀、
1: 啊！是，就是我们当做业务交流一下，
0: 对呀、啊，
1: 就是当做我们像朋友一样相互了解一下。
0: 没有，我们这个就叫望纵止馋
1: 哦，望纵止馋，止饿，
0: 说纵止馋，止馋，
1: 止饿，我现在饿，
0: 我是馋。

0: 好啦，我们又继续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2: 我是小丹，
0: 我们就是
1: 林丹组合。
0: 今天早上两小时都是我们陪伴大家度过啊，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话，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给我们来留言。
2: 是的，
0: 咱们今天不是有好多件事情吗？第一个就是新酒精你们想不想要，应该今天是送票的最后一天了，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有机会获得可以获得一张100块钱的抵用券。
2: 对，
0: 想趁着这个周末咱们出去，比方说放松放松呢，按摩按摩呀，吃吃里面的什么那四季养生餐呢，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蹭蹭空调啊都行。
2: 可以来尝试一下，体验一下。
0: 对对对，你回复参与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就可以了。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
2: 是的，
0: 联系到你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中奖
2: 啦，
0: 然后就可以直接来了。
2: 不要一听到喂你好，请问是某某某就马上挂电话，先听两句啊，
0: 先听一下啊，因为基本上我也会叫我们秒挂，
2: 至少听完一两句吧。
0: 对对对，就尤其是有中奖的时候，
2: 等对方亮明身份。
0: 哎，对对对对对，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公司，挂掉。是吧，
2: 是
0: 这个是新酒精啊，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
2: 对啊，这个防晒啊，据我了解很多小姐姐非常非常的喜欢。据说呢它和后续的这个底妆啊完全不打架，不脱泥。
0: 对对对，
2: 而且呢、就是、防晒效果也够够的。
0: 对，也可以叠涂啊等等等等。
2: 是的，如果说您刚好需要可以来囤一囤，因为我们现在的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的哈，499买一送一
0: 哦，499买一送一，那就是一支不到250块钱嘛，对不对啊？如果说您需要的话，您就回复2026就可以得到了啊。那另外呢，就是咱今早的话题，我们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2: 说粽子，
0: 对粽子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要吃粽子的时节了。但其实我觉得我发现啊，这每个旅游景区都有粽子，而且是不分时间的。是不是啊？
2: 你说这个
0: 每个旅游景区都有粽子，
2: 比较方便呀，
0: 可能是万物皆可包，
2: 方便，
0: 是不是啊？今年呢，就是各大超市的粽子，现在来看的话，提前大半个月也算正常嘛。已经是悄然站上。

0: 上了 C 位的位置了。
1: 对，
0: 而且里面的包的那个东西啊，我跟你讲，每年都有创新，
1: 是
0: 今年都已经有黑松露肉粽了。
1: 对，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都是一些口味上的创新啊，比如说食材可能升级了。那今年呢，同样的哈，有一些电商平台还有药食同源的系列粽子，
0: 哇，更厉害了！
1: 来，药食同源来，有哪一些呢？陈皮，
0: 蛋黄鲜肉粽，
1: 人参枸杞，
0: 哦，那个山药粽，
1: 茯苓桂。

0: 哇，这个就是但凡可能这些食材药材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会比较经常听得到的、
1: 对对对，
0: 可能它都可以融入到粽子当中。
1: 对、我跟你讲还有什么呢，陈皮蛋黄鲜肉粽之外还有吴家蔗糖杂粮八宝粽。
0: 嗯，
1: 哎，我想想这是不是就是八宝粥，它没有那个水了对吧，吸在一块然后用个粽叶包一下就叫做
0: 没有、
1: 吴家蔗糖。
0: 你看这个八宝可能跟我们平时用的煮粥的那个食材差不多、它在里面加了很多，然后只不过把它弄成了粽子的形式。
1: 没错嘛，我就说没有水了嘛、没有汤汁了嘛、就是放在那个肉粽粽子叶子里面嘛、就包一包嘛，这八宝粽。
0: 对，这些呢药食同源可能就是符合养生人士的需求、
1: 对对对，
0: 对，
1: 但其实呢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啊，商家都是推出了组合装的礼盒
0: 啊，拼一拼
1: 啊，就比方说里面、假设有八个粽子，有传统的肉粽，花生粽，还有特别
0: 豆沙
1: 新潮的一些什么冰粽、水晶粽、养生粽装在一块儿。那就是说你买一个礼盒回去你可以尝到传统加创新。
0: 哎，对对对，就是一家老小不同的口味可能都可以照顾得到。
1: 对对对，那其实咱们端午节还会有很多的仪式感嘛，对不对？比方说买买艾草啊，焚焚香包啊什么的。我不知道大家的端午节都会有哪些的仪式感呢？也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比方说我们不是问了大家吗？每年的粽子是自家包的呢，还是买现成的那种？
0: 对对。
1: 你最喜欢的口味是什么口味的粽子呢？你们家的端午节都会有哪些仪式感？你可以通过微信跟我们来说。
0: 好，
1: 我想来想去啊，我们家仪式感可能是两样东西，我是记得比较牢的，
0: 一个是粽子，
1: 粽子也像仪式，哎，对对对，那
0: 对、啊、
1: 那就三个，
0: 这一定是啊，
1: 那就三个啊，一个是粽子，一个还有一个是端午节当天我们必吃大餐。
0: 好，这也是一个，
1: 哦，这不是吗？
0: 不一定哎，可能不一定吧。
1: 还有那个门口要插艾草。
0: 那
1: 这叫什么了？那个专业名词叫什么了？
0: 我不知道呀。
1: 就是有一个红红的纸包一下，那买来的嘛，那个市场上买来的嘛，红红的纸包一下，那上面有那个什么须须呀、叶片呐、
0: 哎，现在在网络上大家可以买到非常非常精美的，这种挂饰。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很好看，
1: 都还可以挂在自己身上呢。
0: 我说的是它相对来说会大一点，一大把。然后它可以搭配的很好看。
1: 哦，你说的那个是什么呢？把它当鲜花一样。
0: 对，
1: 是不是把它当鲜花一样？
0: 对，然后很应景的有加入了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艾草啊这些元素。还有菖蒲嘛。
1: 对对对对对，菖蒲，没错没错啊。老福州都很讲究这些，是不是？那我们问问大家吧，好不好？大家家里平时那个过端午的时候都会有哪些的一些仪式感？我们等你们来回复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一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一层窜至22层，22秒钟。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好了好了，我们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哎，我们那个活力早班车下回说的有力气一点。
1: 好嘞，
0: 来来来，我们来看看大家啊，大家都跟我们说些什么呢？就大家有任何的有关于粽子的，自家包的还是买的，还是你最喜欢吃哪一类的粽子？还是说我们家的端午节的时候都会有没有一些哪些的仪式感？
1: 嗯，
0: 都会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1: 来，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啊，从哪里看起啊？
1: 从
0: 这里。
1: 对，
0: 阿J52、
1: 行家呀，他说还没买，但是家里也会包啊。他更喜欢自己买。
0: 哦，更喜欢自己买呀。买海鲜粽，我的天哪，
1: 海鲜粽
0: 是不是说鲍鱼？没错没错，
1: 鲍鱼、虾、干贝、海参、
0: 卤肉。
1: 蛋黄等等，所以它这里面还可以包很多东西，来，真是印证了我们这一句海纳百川，
0: 就是万物皆可包的粽子，是不是啊？它超级无敌爱啊。
1: 海鲜粽我还真没有尝试过。
0: 我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我也爱啊，就是没有，但是你有没有吃过那个干贝粽？
1: 没有，
0: 其实干贝
1: 我就是说海鲜粽我没有尝试过，
0: 干贝都没有吃过是吧？其他的我也没有吃过啊，那个卤肉就不算了嘛，从那个。

0: 海参之前嘛，就是鲍鱼啊、虾呀、干贝啊、海参啊，这几样东西嘛，就是鲍鱼我也没吃过，虾我也没吃过，干贝我吃过，但是干贝通常是出现在肉粽的旁边，就肉粽的肉的旁边会有个干贝。
1: 就是我平时可能也不是特别特别爱吃干贝，因为我觉得哈，尤其像是有一些蛏干呐、这些，还有墨鱼干，他们的那种海味很重，
0: 但是干贝是干贝哦，木鱼干是木鱼干、
1: 我知道，我是说这一类制品、我是觉得他们都带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
0: 我就喜欢那味道，
1: 是吧？我觉得他们味道很浓，
0: 就是要那个浓。
1: 我不排斥，但是我不会主动去想吃。
0: 我就很主动，
1: 是吧？所以像蛏干、墨鱼干，我基本上就不太吃。
0: 这样子是吧？
1: 就是
0: 因为现在好多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买的稍微便宜一点，蛏干啊、墨鱼干啊什么的，它都不一定是投水的了，你知道吗？都已经没有那味儿了。那我还不爱吃了。尤其是那个蛏干那个啊，就是有的是那个味道被洗掉了。就是那个，比方说投水的已经被洗掉，做成其他的制品了，然后他真的只是蛏干卖给你，那个味道真的好淡了，都已经我不爱吃那个没味道的
1: 你下次把蛋的转给我试试
0: 把蛋的转给你是吧？那我今天就是我妈炖一锅汤出来之后，我这小蛋你过来尝一下啊今天我家那个味儿啊，我跟你讲太淡了真的，我觉得现在好多都是那种，就怎么说呢，可能价格稍微下来一点，但味道真的没那么浓的了。我就觉得
1: 有差别啊、
0: 差点意思啊、你还别说，咱看一下榴莲啊。
1: 榴莲吃榴莲，
0: 我想的是榴莲了。
1: 他说他们家每年端午都是全家一起动手包粽子。
0: 这样的、那你也会包啊？
1: 馅料满满，然后吃起来呢就是满是烟火气的感觉。
0: 哇、虽然说很棒啊，你就回答好官方哎，来我们家都是烟火气，
1: 烟火气。
0: 你蒸起来能没气吗？这满满的都是蒸汽，
1: 怎么这么煞风景呢？这个主持人
0: 对，你看都是烟火气儿啊，
1: 对，
0: 实的就是那人间烟火，
1: 当然了。
0: 好嘞，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全家一起包粽子这件事情，其实有跟那个全家一块儿那个包饺子还真不太一样。因为饺子你能包不能包，其实都能够包出一两个来，但是粽子你不会包就是不会包。
1: 我当时跟着奶奶，我一直想学她那个馅是怎么扎的，因为她包的粽子呢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就是有点像长筒型的，
0: 长型的。
1: 对，我发现后来还有一些阿姨她会包的是像枕头一样的方形的。
0: 那是后来出来的。
1: 对，
0: 经常食堂里面是那么包的。
1: 然后奶奶手非常的就是快，手速很快，我看了很久，我都没有办法把粽子给扎好，因为我扎的那个一般一蒸，基本上就散了，
0: 就破掉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粽子难就难在这里，你明明扎好的，怎么蒸一下就散掉了？
1: 对，我看它非常的快，比如说粽叶稍微一裹，马上就成型了，然后就往里面塞米粒，然后一捏，一扎，完成了。
0: 你看看，奶奶说了，我吃的饭比你吃的粽子还，
1: 就是
0: 我吃的粽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
1: 就是脑袋会了，手没会。
0: 这东西就像什么呢？就像我前两天我给自己剪刘海一样，就是我看的那个小红书那个怎么剪，我已经看了十几遍了，结果开始剪的时候，我还是得把它放在旁边，无限循环啊，是不是？你看人家阿姨会包了，但实际上自己去包就不是那回事了。
1: 对，
0: 你明明步骤你都在你脑子里面，为什么包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
1: 我以前还看什么教你怎么绑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的，
0: 然后开始绑的时候就不会了，
1: 真的不知道手要往哪里放。
0: 对，就有一些东西就是真的，就是你一定要放在旁边，就是你做的时候无限循环，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啊？
1: 是的，
0: 榴莲呐、就我真的就是不敢想象啊，全家一起动手包粽子，你们家真的每个人的手都能包得了粽子的，
1: 手忙脚乱会不会啊？
0: 是，我也觉得，我们家从来没有一起包粽子，就是妈妈会在那个全家人都出门的时候，然后呢就开始做这些，
1: 就是碍手碍脚的人终于消失。
0: 对，因为他们不管，我跟你讲啊，真的，就是我觉得想想是有道理的啊，不管是那个 J， 还是什么那个清明果。还是这个包粽子，因为他们需要的场地是很大的，你有没有发现
1: 啊？因为他要摆的东西比较多，
0: 特别是摘那种啊，粽子还好，它还可以摞在一块儿的，垒在一起，摘就不行，不能垒在一起。
1: 它一定要按顺序摆好，排开铺开。
0: 对，就是擦把那个整个饭桌都给擦得很干净，然后呢还要再加好几个，旁边还加了好几个小 桌子。
1: 他要做这么多的量吗？嗯。

0: 他要做就做这么多，要么不做就做的就是送给那个什么姐妹啊什么的。哦、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份儿的那种。嗯、现在来看的话，还会分好几天做。就是每天可能做个三四个小时就结束了、
1: 其实我觉得生活的仪式感有时候真的就是藏在长辈的一些手搓当中、
0: 坚持里面
1: 是
0: 不是、你说市场上没有吗？肯定有，
1: 有
0: 超市每年都有，而且人家还给你创新、对不对？
1: 就是真的是如此哈、因为奶奶已经离世了嘛，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所有好吃的就是对一些自己做的美食的印象都停留在她的手艺里、
0: 皆出自奶奶之手。
1: 对，是她包的土豆丸。
0: 他还会做土豆丸，
1: 特别好吃。然后呢、然后那时候奶奶刚包一个蒸熟之后，我立马就是干吃、我都等不到他煮汤我就是直接蹲在奶奶旁边吃。
0: 但是这种吃才是最好吃的，
1: 对，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他包的那个薄薄薇、我也是跟在旁边、还有就是他做的那个李哈想要找哈维昂煎的那个煎饼。
0: 李哈不是要吃点名物了吗？
1: 点名物陪哈维昂、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包的粽子
0: 啊，你看看、
1: 我说的有点想哭
0: 行，这个奶奶约等于美食了哈，
1: 真的。
0: 瓦拉他早干奶，他说我跟太太始终不太理解那个什么撑干墨鱼干到底有什么好吃了，
1: 一定要鲜的。鲜的我可以
0: 哦，就是不能晒成干。
1: 晒成干之后，我仅代表个人口味啊、因为这个真的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对，
1: 反正我就是觉得干的时候，一个是口感，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味道很浓。就是大家能知道那个海鲜晒干之后的那个味道。
0: 咋的不知道，我就爱它呀我就好这口啊
1: 我就感觉很浓
0: 我就好这口啊，就是我巴不得什么你知道吗、就如果是撑干啊，就尤其是那个干贝啊、如果是干贝的话，我都恨不得它不要煮成大锅的汤，最好是小锅的那种，它的味道会更浓一点。是不是？如果是大锅的话，那水特别多呀，那汤汁特别多、
1: 干贝我喜欢就是蒸蛋、
0: 哦，那也好吃啊，
1: 好吃，
0: 那也好吃啊、
1: 但是就是汤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很浓郁的味道，因为蒸蛋它不会加非常非常多，可能只是点缀一下，提个鲜。
0: 没有，我们家都放很多然后放很多是这样子啊，因为它重嘛，会沉在下面。
1: 对，然后你一定从底下开始挖。
0: 我不懂是怎么做的，厨师都会浮在上面，这个给你看着了。那我们家都是沉在下面的。然后呢，我们就是而且尤其是孩子还小的时候，然后做过年过节的时候，就长辈会特别炖一碗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就是傻傻的就舀一碗，舀一瓢子，这是蛋，这是蛋，就蛋。吃到后面才发现，哇，天哪，下面有沉的那个干贝。
1: 好脑筋。对啊
0: 对，然后就开始挖那个干贝
1: 我是能接受，但是我不会主动去挖它、
0: 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些干贝，还有撑干呢、很多干、就是那个海鲜干我都喜欢吃。
1: 那可能我不太喜爱吃干制的海鲜、
0: 木鱼干也喜欢吃、特别啊，很特别啊。乐群路友说他很喜欢刚刚的那个毛不易的歌曲，是吗？一会儿一说，我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啊。
1: 好啊，无所谓啊，无所谓。也说到了一个点啊，他就是说，他不太吃粽子哦，因为肠胃不太好。
0: 可不是嘛，
1: 就是如果肠胃不好，然后
0: 糯米制品
1: 消化吸收能力不是非常好的话，一定要少吃一点。
0: 对，就糯米制品
1: 不好消化，
0: 都不太能吃。
1: 所以有一些朋友他也吃不了白果，也是一样的道理。
0: 哦，这样子。
1: 对，
0: 哎，白果是米做的，应该可以吧？
1: 也不好消化，
0: 意思是说它也是糯糯的，
1: 不好消化。
0: 哦，是啊，这谁啊？
1: 这个我们说过了，
0: 已经说过了。
1: 我刚才好像记得有一条我们没有念到，
0: 哪条？
1: 再往下滑了一下，这一条。
0: 瑞哥呀，他说只有我不吃早餐呗，
1: 不可以不吃早餐，
0: 这个就很不对呀。
1: 一定要吃，多多少少都要吃一点。你比如说你喝一口牛奶也好，真的不能不吃早餐。
0: 对，现在欠下的债后面都会还，
1: 就是对健康影响比较大。
0: 哎，瑞哥啊，我跟你讲，其实如果说你是不方便吃早餐的话，其实像我啊，我是经常家里会买一些，比方说全麦面包，就放那
1: 随身携带比较方便的，
0: 因为它算是常保嘛，就是全麦面包一般来讲保质期都会有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一般大部分啊都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天天买那个面包。那今天突然间面包断粮了，我们就可以用全麦面包来顶一顶啊。或者说你喜欢吃什么呢？什么蛋黄酥啊，你都可以放嘛，对不对？然后呢，牛奶你家里也常备一箱嘛。
1: 是
0: 哦，非常简单的。
1: 不要懒，不要懒，早餐一定要坚持。
0: 就是喽，这个是苦口婆心呐、瑞哥。
1: 因为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也已经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就是长期没有吃早餐。
0: 哎，
1: 然后呢？

0: 可能有一位朋友，他的妈妈是都不吃早餐，然后就胆结石
1: 啊。你看看，
0: 对，
1: 是不是？虽然说你经常会怼我们，
0: 这个你不许怼，还必须听我们的。
1: 对，但是我还是苦口婆心的跟你说，一定要吃早餐。
0: 对，
1: 就是我刚刚那个方法，你都记住了没有？你买一些长保的，一个月到两个月的一些那个什么面包啊，或者是这个棒啊，那个棒啊，那叫什么燕麦棒啊？什么碱水棒啊？
0: 超市走一圈，应有尽有。
1: 超市一般来讲都是短保的，都是什么三四天之内就要吃完的面包。
0: 那你可以网购，
1: 网购就长保的。就我刚刚说的那种，就是可以一两个月的嘛。那平时经常走超市啊什么的嘛。
0: 对，如果你不知道要准备些什么，我们可以帮你问问RJ52它的库存。
1: RJ52的库存不是RJ52那个可能不太行，它是要真的。
0: 没有，它有哦，对，
1: 但是
0: 它也有一些是方便携带的小包装的。
1: 有一两下，它可能就是我说的那种，今天家里断粮了，然后呢，我就自给自救一下，是不是？你学学RJ52嘛，或者是你们私下，就是你们不知道有听友群嘛，你们互相加一下嘛，让RJ52跟你来科普一下早餐的快乐嘛，是不是？就是我们虽然说吃的很潦草啊，吃的跟乞丐似的，但是呢，我们都是吃的，
0: 吃的相对简单一些，
1: 对，
0: 但是也要垫垫底，
1: 吃的潦草，但一定有吃。好嘞，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0: 好了好了，我们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啊。回来之后，咱们来紧急插播一条路面情况了、啊。
1: 来自 Vala， 他说呢、赶紧报一个路况啊！
0: 来了，
1: 西三环浦上大桥往湾边大桥的方向，主路下辅路的位置有事故，现在辅路是完全卡住了。
0: 哦，是是是，
1: 对，主路也被卡在了最右车道。
0: 哦，你现在还卡着哈？我看一下，
1: 主路也被卡了。
0: 浦上往湾边，哎呀，但是这里很早就已经堵住了。但是我跟你讲，好的消息是什么呢？是也不会太长，也不会太长，是不是？跟今天早上比起来，我觉得可能还稍微有一些些的小缓解
1: 啊、
0: 也不至于太长。你可能排排队应该能过得去。
1: 那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浦上往湾边主路下辅路的位置，大家提前避让。
0: 是是是啊，西三环这里。浦上往湾边，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那个下辅道的位置有事故啊、辅路完全卡住，主路也被卡到了最右边的车道，他自己、目前他自己。然后目前来看的话，那边的情况不太好。外面现在是还在下雨吧？应该
1: 不知道
0: 有没有在下雨呢？
1: 一会儿去窗边望望
0: 啊。那个我们看到的目前的情况是，整个二环肯定不用讲了，
1: 对。
0: 然后西三环目前是断断续续有好多，你看严重的点啊是在那个淮安大桥这里，淮安大桥往红塘大桥的方向整个啊这个全线堵住了，淮安往红塘的方向的西三环就是北往南的方向这一段上面目前全堵，还有另外啊浦上往湾边，刚刚哇啦说的，以及浦上往
1: 橘园州
0: 也不太行，然后东边这边呢可能只是缓行了，跟西边比一比好很多，主要点是集中在园中互通往化工互通的方向，以及福马往化工互通的方向，稍稍也有点慢，
1: 是，
0: 其他的问题不大，
1: 其他还好，不过现在马上也要9点了，看来今天的这个路况相对来说会延时了一些、啊、
0: 哦，下雨嘛、是不是？下雨就是大家，我还是要啰嗦一句啊，就是下雨天咱们出门的时候稍微提早一点点，是不是提早一点点，
1: 预留一些时间，
0: 就是怎么说呢？我发现一个是周一，一个是下雨天。真的，你只要提早5分钟，路面情况完全不同，
1: 很神奇，有时候
0: 啊，真的，就路面情况完全不同。你只要稍微迟到5分钟，就是可能就是会推翻你所有的计划。是这样，
1: 是这样。
0: 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尽量周一以及下雨天的时候，都要比普通时间要提早5到10分钟，看你的那个距离长短。像我这种啊，就是比较近的，我可能会5到10分钟。一般来讲5分钟，提早5分钟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如果是你更远的话呗，有的同学不是什么，
1: 有的同学们
0: 上班可能二三十里的，那可能要更多，15分钟以上，是不是？因为路程远了嘛。就遇到的情况可能会多嘛，是不是？
1: 还是再一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大家开车要更注意安全。
0: 对对对，如果遇到堵了的，稍安勿躁，没有关系，听我们来唠唠嗑，来跟我们来互动互动咱今早的话题。
1: 今天我们一起来查。

0: 粽子
1: 吃粽子啊，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应该现在应该很多人都已经吃上粽子了，因为差不多离那个端午节大半个月的时间，就各种的粽子都已经上市了，
0: 是
1: 自家也开始包了，然后呢我今年粽子已经吃了个把月了，好开心，
0: 吃的好早啊。
1: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早，但主要是因为那个有人送嘛，有人送嘛，就粽子这个东西，就是你送送我，我送送你，有人送，所以我家今年吃的特别早，而且呢，就目前来看的话，口味比较单一，都是肉粽一类，要么肉粽，要么就我妈刚包的那个蛋黄肉粽啊，我觉得都很不错啊，我都很喜欢，然后尽量呢就是小小个儿一点啊，就也可以少摄入一点卡路里。看看大家说的
0: 好，阿江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从小就偏爱清甜的豆沙粽。
1: 哇，我今天早上真的是刷新了我的看法，
0: 很多
1: 我一直以为大家都会喜欢那种咸口粽，你知道吗？
0: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1: 还清甜的豆沙粽，
0: 软糯香甜，他觉得这个是刻在骨子里的童年味道。
1: 哦，这样子哦，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就不揣测大家了，大家尽量说过来，我都能够记得住大家就好。人间烟火有说，他说忠实的咸粽爱好者，你看，他说五花肉咸蛋黄粽啊，就叫五花肉咸蛋黄粽，油润鲜香，怎么吃都不腻。
0: 是，但我一般吃到这一类的就是烧肉粽的时候，肉粽的时候，我会把肉挑给家属
1: 啊。为什么五花肉你不吃是吗？
0: 我不太爱吃肥肉的口感。
1: 哦，五花肉有肥肉是吧？那如果是你自家包的话，那肯定不做肥肉了。
0: 我们自家现在已经没有怎么包粽子了。对，
1: 是吧？
0: 是，
1: 我们是这样子啊，就是比方说那个叫什么呢，就是平是五花肉啊，就平时有做的那些，
0: 对，
1: 还有什么牛肉，等等，他们说的精髓是一定要
0: 肥瘦相间，为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它完全没有肥肉的话，一个是它没有油脂，就会很干很柴，口感就不好。所以呢，我有时候吃到这一类的时候，就是能处理的，就是先我先把肥肉先挑给别人，然后我吃瘦肉。
1: 对，我原先也这么做的，就这么干的。然后后来呢，就是跟长辈说，你就干脆不要做肥肉了。
0: 不行，他没有放肥肉，它就不香了。
1: 然后那个米永内做出来之后呢，我就发现哦，果然是柴的。
0: 对，它就很柴，因为它你看肉粽哈，你掰开之后，你会发现里头的油脂其实它刚刚好，让米粒可以浸润到这个油脂，又不会特别的腻。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是的，是的，它必须要有。
1: 那又不吃肥肉，肥肉处理掉啊。
0: 对，可以给别人。
1: 你说谁就该吃这肥肉呢？
0: 没有，是找一个爱吃的，刚好可以给你互补一下。
1: 当时我们家有很多人爱吃，但我觉得他们吃了也不好。长辈爱吃，但我觉得他们吃也不好。
0: 没有，因为你看它里面的分量不是很多，可能就一小口啊。我又没有吃十个烧肉粽。
1: 分量多不多，你得看我吃的多不多。
0: 一个就好，
1: 特别是比方说配菜用的米粒干什么的，是不是？
0: 好 ，Vella 来说补充一下啊，他不爱吃粽子
1: 哦，
0: 准确来说呢是不爱吃糯米，所以可能相关的这一类的他都不是很爱。
1: 这样子哦，好嘞，我认识你了，你不爱吃糯米。

0: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话不多说，快上车吧。

0: 好了好了，我们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那这样子啊，有一个好消息又要告诉刚刚上车的朋友们了啊！今天是星期五喽，
1: 今天星期五，我们马上要迎来周末，而且虽然说今天下着蒙蒙细雨啊，不知道现在外面是不是蒙蒙细雨啊？但是周末我们应该会迎来一个好天气，而且温度也不会太高，特别适合大家呢带小朋友出门游玩，因为六一儿童节马上就到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说到六一儿童节，咱们来关注关注啊，有关于六一儿童节的放假通知啦。
1: 好，
0: 放假通知啊，咱们今天是29号了，已经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1: 是的，
0: 哦，我们下回再见哦，就下周一了。哦，那可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哦。
1: 是，
0: 不少福州的家长们都关心孩子假期应该如何安排呢？
1: 对，那么近日啊，像是鼓楼区、仓山区已经有家长呢收到学校的通知了，明确6月1号当天区属小学、幼儿园放假一天。那省市属和其他区所属小学是否同样放假呢？
0: 是否呢？那记者呢也是从这个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了解到啊，他说今年福州全市小学还幼儿园均按照国务院统一规定的执行六一儿童节的放假政策，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可享受一天的假期，无需各区另行发文通知。不用通知，我们自己放。
1: 以学校通知为准了，一般主任通知为准了。
0: 是。
1: 同时，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啊，就是福州市教育局也特别提醒各校务必在节前要开展防溺水、交通、消防、居家出行等安全教育，同时提醒家长一定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

0: 责任，看护好孩子，同时呢指导家长安排好孩子的节日生活，让孩子们过上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六一儿童节。
1: 是的，六一儿童节通常都是跟那个粽子在一块儿的我自己做个温馨提醒啊，粽子虽好吃但一定要适量吃，
0: 也不要贪多。
1: 对对对，就尤其是粽子这个东西哈，怎么说呢，就是贼
0: 不太好消化
1: 啊。是是是，所以说刚刚不是有好几个吗，在我们平台上说胃不好的人吗，
0: 对，好像是 Vala 吧，
1: Vala 是不喜欢糯米，
0: 不喜欢糯米，还有一个无所谓，
1: 无所谓是他们家都不吃粽子。
0: 我记住你了
1: 啊，我记住你了、没关系没关系啊，不吃粽子咱们也还可以有好多东西吃嘛。那如果说你这样子的话，那不是好多糯糯的东西其实你都不能吃，
0: 糯叽叽的
1: 啊，糯糯的东西你都不能吃，其实我是不喜欢吃糯叽叽的东西。
0: 哎，我还挺喜欢的。
1: 是吧，
0: 我之前我们的那个美丽优啊，嘎咪农
1: 啊，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我都不爱。
0: 小猫啊，
1: 以后跟你换那个汤，
0: 你给我换肥肉吧，
1: 海鲜汤肥肉你又不吃，
0: 那给你啊，
1: 我不吃。
0: 你也不吃啊？
1: 我都跟你说了，我们家把那个美味都换成那个瘦肉了，都已经换成没味道了，
0: 这样啊，
1: 柴柴的。
0: 好的好的，
1: 是不是啊，大地大地说
0: 挑肥减瘦，
1: 咋的，我们上个节目还被人嫌弃了。
0: 没有浪费啊，没有浪费，因为给需要的人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就是真的有点不太好意思，就是啊，但自家人嘛，是不是，你跟我不亲我也不给你了，是不是，好嘞，那我们来关注一笔钱啊。28号的时候呢，咱们福州是出现了今年的第四个高温日了，同时也是本月的第四个高温日，
0: 也就是昨天。
1: 对
0: 吧，28号，
1: 对，高温天气来临，也就意味着说咱们的工资卡里面啊也许会多一笔钱呢，那叫做高温津贴呀。
0: 是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高温天气它是指地市级以上的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站台向公众发布的日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天气。那高温天气作业呢，就是指用人单位在高温天气期间安排劳动者在高温自然气象环境下进行的作业。
1: 那我省的行政区域内的作业，还有个体经济组织以及民办的非企业单位等等的组织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一个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够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工作场所来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那5月份按照实际的天数，就是每天12块钱来发放，然后6到9月呢是可以按照每个月是可以得到260块钱的。那这个这样子计发来算的话，也是高温天数是每天是12块钱。然后呢高温津贴纳入到工资总额里面，但是不包括最低工资的范围之内啊。
0: 用人单位呢要在高温工作环境设立休息场所，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以及必需的药品，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不得以防暑降温饮料冲抵高温津贴。
1: 那就是他们俩是独立的个体，
0: 不是一回事儿
1: 啊，就独立的个体，你不要用我来替代你，你也不要用你来替代我，你要发你就各自发是不是啊？那除此之外呢，用人单位呢还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保证工作场所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还有配备防暑降温的设施，还有落实高温作业劳动保护措施，制定高温中暑应急预案等等等等，那切实保护到咱们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不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
0: 是，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如果说有遇到自己没有得到比如说正常该有的待遇，
1: 对，
0: 那我们可以通过举报投诉窗口还有12345平台等渠道进行咨询和反映诉求。
1: 是的，
0: 那么各级人社部门呢也会依法严肃查处
1: 啊。对对对对啊，那就是说可能很快咱们的工资卡里面就会多这笔钱了，就会有这笔钱多出来了啊。那个RJ52说啥呢，我看一下啊，
0: 他说他就是那一类，就是吃糯米还有吃稀饭，容易反酸，但是又好爱吃。
1: 那你可以分开吃。
0: 他不是分开吃的问题，他是一旦吃了就容易反酸
1: 啊。我知道啊，但是你可以少吃一点嘛。
0: 对，就是要控制一下量，
1: 你把粽子往小了做，是不是，他家里会包嘛， 那个你把粽子往小了
0: 做，就一口一个的那种。

0: 然后还有，你不是爱吃那个什么海鲜啊之类的吗？你把其他东西多包一包。他说蛋黄啊，不要放半个啊，咱们就放一个嘛。嗯，就那种，就意思是说挤占了那个原来的糯米的位置嘛。
1: 不是，嗯，你挤占了糯米的位置，它怎么被包起来啊？它怎么粘合起来？
0: 不是，你糯米少放一点嘛。意思是说，比方说啊，我假设啊，一个那个粽子里面有100颗糯米，你把它挤占一下，它只剩50颗了。啊，这当然50颗，这肯定是我自己乱想出来的啊。
1: 你就包不包得住？
0: 可以包得住的啊。只要你技术到家了，可以了，我觉得是肯定可以的啊。嗯。哦，原来他是既爱吃啊，但是又容易反酸。他说稀饭啊，吃都会反酸啊。嗯，那就是也是胃不好一类了，是是
1: 肠胃消化嘛。嗯，
0: 肠胃消化确实。
1: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个人的具体情况啊。
0: 嗯，是的是。具体情况啊，就是这个周末大家还可以去尝尝荷花什么的，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感觉、啊。
1: 映日荷花别样红来了。
0: 嗯，是的是，在哪里啊？在咱们的最大的，就是应该算是荷花种植规模最大的公园，就是
1: 应该再加一个前缀，是福州市主城区。荷花种植规模最大的公园，
0: 金山公园，
1: 因为咱们现在的公园可多啦。
0: 对，哇，骄傲自豪的。咱们得说具体啦。
1: 对，
0: 来，我来补充一下啊，叫做福州市主城区荷花种植规模最大的公园。
1: 对的，
0: 哪个公园？你说，
1: 金山公园。
0: 回答非常正确，非常精确、啊。
1: 大家赏荷就不要再只盯着茶亭公园啊、哦！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推荐金山公园。
0: 对对对。据说呢，金山公园的和田总面积接近20000平方米，
1: 都说了主城区荷花种植规模最大、
0: 哇，我真的好想带上我的小裙子那边去那边拍几张照。
1: 哎，你带上小裙子不是最重要的，带上摄影师啊、
0: 那个汇集近60个精品荷花品种、花色特别丰富，品类特别齐全，
1: 有红粉黄白复色等多种色系，
0: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中间还有那个多种颜色的叫复色、
1: 复色啊、重复的复色、其中呢红色系有包含中国红、建选35号、秦淮花灯，这名字听起来就感觉特别的美，
0: 很优雅。是，然后那个白色系的有什么呢？建选17号、勇士、等等的特色品类啊。
1: 黄白色系就主打有新黄、还有金凤凰等品种啊、
0: 虽然说我也不太认识，但是我们还是哇一下
1: 、因为前段时间不是特别爱买那个蝴蝶兰吗？蝴蝶兰那个品种可多啦，
0: 就越挖越多，发现我还是太匮乏了，
1: 认不全呢。
0: 是是，
1: 同样的爱好荷花的朋友也是一样，如数家珍。
0: 对对对，它是涵盖的什么红粉黄白复色，这红橙黄绿青蓝紫的都
1: 是啊。那我们还来继续欣赏一下啊，就是园内的荷花，它的花瓣的形态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比如说从简约的少瓣型，到繁复的千瓣型，哇，风情各异，可以说是为市民游客呢奉上了一场夏日的盛宴。同时在园区雁行方舟区域的荷花池内，千瓣莲的最佳观赏期，大家注意了，是6月到7月、
0: 是的、
1: 预约一下啊。它的花朵呢呈紫红色、花瓣数量会超1000枚
0: 啊，这么多吗？
1: 层层叠叠，
0: 哇，那就是一个荷花的分量不轻啊。
1: 外层的花瓣舒展飘逸，就像裙摆一般，那内层的花瓣呢是层层簇拥，间隙如米，很细，越来越细啊。
0: 那有没有点看过去像菊花的感觉？
1: 我还没有见过
0: 那个细细的那种。
1: 这款还真的感觉没有在现实当中看到过、
0: 观赏性十足、
1: 先搜一搜资料，
0: 是
1: 了解了解。
0: 那目前呢，就是公园北园入口，还有闽川田运荷花污水榭，还有雁行方舟冰水栈道，还有那个赏荷栈道等等的多处的点位呢，都是赏荷的打卡点。也就是说，就我们不是说在边边上面随便看，它是有这么多打卡点的，
1: 就是你可以比较近距离的观赏到荷花。
0: 市民呢可以沿栈道漫步，邂逅荷香袅袅、水波粼粼的一个夏日花
1: 卷，宁波仙子的感觉啊。地铁出行也非常的方便，大家呢乘坐2号线，在红湾站 C 出口步行300米左右就可以到达了。
0: 是，或者公交也行。公交你乘车到什么呢？花溪路口，还有金山公园北门等等的公交站下车，你都可以抵达。
1: 对，同时温馨提醒一下啊，根据我们之前有录制新闻的时候，当中有专家提示哈，赏荷的最佳时间段其实是在清晨。

0: 它在午后可能花苞会慢慢闭合闭拢，就是清晨的时候，
1: 那傍晚会重新再开吗？
0: 那我也不知道呢。
1: 哦，这就是告诉你大早去啊，
0: 清晨赏荷是最佳时段。
1: 哎，我在想啊，就是波光粼粼的感觉，咱们要不要穿个比方说古装啊之类的？在上面踩个凌波微步什么的。
0: 大家注意一下哈，不要轻易的爬到就是不让游客走的这个区域啊。
1: 你到栈道那边，
0: 栈道可以，
1: 栈道上面你才能表演。
0: 你不要踩到河
1: 面上去，表演你还真在你那你掉威亚。
0: 之前啊，有一款它那个荷花那个荷叶啊，据说是有一定的承重力的。有一些网友就特别的好奇，
1: 对对，我听过，
0: 就特别的好奇。不要轻易尝试。
1: 那个，我觉得你要踩在荷花上面是不是有点危险呢？
0: 注意安全，文明赏荷。
1: 就是现在不是各种拍法嘛，就是那个镜头啊，就怎么的移动啊，你就穿个那个古装在那个栈道上面，你真的可以拍得出段誉的感觉。
0: 我觉得你的摄影师可能要培训一下，
1: 你自己做好功课去啊，真的是。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想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琪玛、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为之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隆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唐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0: 继续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周末愉快，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现在说这句话虽然说有点早，但不是现在不说嘛，但我们一会儿我们不能再上来再说。
1: 你要实在需要的话，我7点我上来跟大家再吼一声
0: 哦，
1: 晚上7点
0: 也是可以

0: 是不是啊？嗯、我们晚上要值班到7点，是不是啊？那个瑞哥之灯，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他说我们俩做节目就像讲相声一样，
0: 这样子吗？
1: 哎呦，
0: 我们哪个是捧哏的，哪个是逗
1: 哏啊？
0: 乐情路啊，乐情路有说他们也有发那个高温补贴，高温补贴应该是都有的，
1: 是大家在户外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0: 达到那个标准。

0: 不是跟他聊那个
1: 聊粽子对吧？
0: 粽子就是大家是买那个现成的呢，还是那个自己包的呢？最喜欢吃什么粽子呢？这个已经跟大家聊了好多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有关于仪式感，可能参与的人还稍稍比较少一些。
1: 我觉得现在相对年轻人哈，过端午，如果你和长辈同住的话，可能仪式感会更多一些。如果是比如说两个人两口之家，甚至是小三口之家的话，那可能会相对简单一些。顶多可能就是吃吃粽子，像我们以前哈，比如说驱五毒啊、挂红绳啊之类的，挂香囊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了。你看过去福州传统过端午，他可能还要写午时书，煮午时茶，喝午时茶，
0: 还要看那个端午龙舟，
1: 赛龙舟。龙舟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会看，因为现在的龙舟越来越精彩。
0: 对吧？而且是已经是一个国际赛事了，都
1: 是是是啊。
0: 这个时候不看，什么时候看呢？
1: 对啊，但我们也要提醒哈，粽子虽香，但是呢，如果不好消化的话，大家也要就是适可而止，
0: 量力而行。
1: 对，
0: 不要都吃，咱们可以分开吃。而且粽子放在那个急冻里面，它不是可以放很久吗？是不是？那祝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
1: 对，我们都永葆童心哦。
0: 是是是，那咱们下周一啊，我们是不放假啊。
1: 对呀，
0: 我们已经满14岁了，我们是不放假的。我怕大家误解我们，误会我们。我们下周一是来的啊。
1: 对，
0: 到时候互相来祝一个六一儿童节快乐也是好的呀。是不是？
1: 好
0: 了，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拜拜喽。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

0: 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漫步三坊七巷的安民巷深处，一座青砖灰瓦、院门雅致的古建静静伫立。它就是被誉为闽都木雕博物馆的燕家花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清乾隆年间的世家宅邸，读懂它200余年的建筑匠心与人文故事。燕家花厅坐落于鼓楼区安民巷47、48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永泰燕氏族人共建的太成宫宗祠。燕氏先祖南宋时期入闽，定居建宁、永泰两地。清乾隆时，两地族人合力在省城福州营建这座宗祠，既是祭祖敬宗之地，也是族人聚会、学子赴考的居所，承载着家族百年迁徙与团结的记忆。整座花厅坐南朝北，占地约1425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东西两座毗邻而建，东为主宅，西为花厅，廊庑相连，格局规整。东座主宅为典型福州传统民居，面阔三间，进深七柱，穿斗式木构架，搭配双坡屋顶与安石山墙，28根硕大木柱撑起整座厅堂，石板铺地，厚重沉稳，尽显世家大宅的庄重气派。主宅大门古朴，门楣简洁，院内天井开阔，三面回廊环绕，光影错落间满是古厝的静谧韵味。西座花厅是整座建筑的精华所在，自成两进院落，堪称福州清代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一进花厅，宽敞通透，轩廊炫棚饰顶，悬钟雀替精雕花果纹样，如意形替木搭配梅花形斗拱，对称精巧。四间10余扇楠木落地门，通体雕刻花鸟山水吉祥纹样，刀法细腻，栩栩如生，尽显富丽堂皇。天井东墙角一座木构半边亭，小巧玲珑，一角清扬，亭侧一株老杨桃树，秋枝盘缠，夏秋结果，为古宅添了几分自然意趣。二进院落回廊环绕，天井雅致，厅堂与厢房布局精巧，曾为女眷居所，私密而温馨。作为闽派古建的典范，燕家花厅将福州传统民居的规划与木雕工艺精妙完美融合，建筑遵循前堂后寝的礼制，主宅端庄，花厅雅致，功能分区清晰，木构装饰及浮雕、透雕、圆雕于一体，窗棂的冰裂纹、正字纹，门楣的龙凤呈祥、福禄寿喜，每一处细节都寓意吉祥，尽显匠人巧思。清道光年间，湖广总督陈若琳为宗祠题写的楹联“三山玉秀绵旧德，明水楚音寄流光”，更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闽式生活第65弹，从家族宗祠到文化殿堂，燕家花厅的200年是福州世家文化的缩影，更是闽派古建艺术的鲜活见证。一木一雕藏匠心，一院一亭见风华，它静静诉说着三坊七巷的文脉绵长

0: 也彰显着福州兼容并蓄、精益求精的文化品格。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想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奇马、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维持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隆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唐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哎，
1: 去，
2: 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做哪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雾美丽叫麻香，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麻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客气嘛。

0: 胡椒味院内，胡椒味眼内，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错胡椒，但然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胡椒。我是小丹。丢短丢落，冲海送电。千年以来，胡椒对人影响了，具有味全性、开头性、包容性、火炼性等几级海源文化、松针文化、海丝文化、塔诺兰文化等海源文化，将胡椒跟海古类满下满中华。上海金蛙命在海端，胡椒得随东海之滨，故于不命走海。通根大海，随胡椒嫩千百年来梦想追求。胡椒海远故里多真的巨蟹，见证了胡椒的见血今生。胡椒多诺太平洋，就来大航海时代见证价值的。关于伊利故里，古罗有内把鬼念声，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证据，当火下三月公气。内把鬼念声，当火数量庞大的船队七下三月，为了采出海胜，多罗丁波多少爷对牛的举傲虚空开远，极好轻空。这个也举傲就来胡椒多罗太平洋。太平洋我命乌红脑奥运军阿恩马军阿龙军历史据据记载，为了采出海胜，当火船队都会多增的定六换边以胡椒军作为后动，大搞乌珠跟古军海洋纪录保存，定秋后吉翁来临，远方起航。为了依然经过太平洋船队情况，当火小小登船位于南山的新小波塔远眺太平洋，并且到每落船处于明暗的时候，当火也来并新小波塔的位置来靠顶航行。并且进入代理华电跟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地块当火有利高国，真正高国友好往来。命引了三年，也就来一四狂欧年到宋代北面，也就来一四三三年灭北面之间，当火七下三月历经三个归国，从我马内加海黑环岛引入院，最后到达西欧东海岸跟恩海远岸。当火七下三月一年大考了大龙的西丢大诺巨客等算品，感谢感动的英明建立了清朝的优业，历经半夜世纪开启了建号提出灭鬼念的红海时代，创造了东西世界上规模最大洪量最宏的红海纪录，将海上西丢之楼的华电推选巅峰，最先引入定乎海院的证据，多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

0: 中。
1: 多角落历经半年世纪，世界在红海时代中断落变硬了，浓眉断菜决赛当货看对亚拉松波是多不远远在当货看对多多诺太平洋有尽几间送爽以火气巨怒多倍定病气大道路是由福建都市管辖的产业新造共和国国体军大批福建人随当火储蓄往返欧洲部欧人流居东南亚各地感动地英明军动溃华南苑当火七岁下社院每六岁出海省多罗多多诺太平洋定流太平洋的名字也来当火苏区多多诺的手了向我谬端五十号清代给你别度崔员工已经冒进清洗但是因为骨可以变年头度端更得赦免宽阔的马根以及欢弄据多诺雷利者记载命引老干太阳当火通社院造举报于处造改面为太平洋当火的宋队聚杂多虎就一时间对于欧那兰安温的当你欧四个人问你定到秋后将来临在其后当火送队为了取多举报期间都会自己进行往后你最好准备更好所后面这个送队就摸嘴秋秀早送报平常黄衣英王博春吉院博春单位乱世借来海信虚空开院总在算最好收片货物等虎鲸相为了当货哈社院离开国墨省最对牛的红海基地就需举报基地赶开院起点最也驱进了虎鲸地区的商业欢迎当货是海船十六级楼提算对牛的商业单位又动手一号断落相为了海船十六级楼这个对牛的商业举奥当货哈社院建好军用涅北念累计欧三年时间是多段落度过规划乃至顺千条送节南湾七千贵人留下了一来乌乌米贼跟命案断锁也可以段落多进地今夜跟乌乌顺带力巨大的影响详细记忆应从虎鲸关于当火跟虎鲸太平洋的故事就先为你介绍到这呢阿拉基节目，咱阿尊竭力为你讲述。我是小丹，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Ben de sana.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姑娘特别好，对，我喜欢她，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一个。
0: 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1: 没错，
0: 西安姑娘。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想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奇马、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为之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隆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唐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0: 讲得多，愈活愈度已经很。本次活动以取证靠灰修屋灰修为定点，做了谁灰修换新生，红雷新喜说。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传阿弟里过多你通通呢？加玻璃病也没落去诺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1: 弟弟，靠灰修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传啊，多晒最去诺啊！玻璃病弟弟也落做拿到他一个，故我话现在红脑最紧要就没来灰溜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年西瓦贵也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所娃显露着地内混为欧，能阿将考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屋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3: 社区工作温暖感暖的接替呀，上你得都买辛苦，今晚有好料理，乱麻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莫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今人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罗铁亏了他。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2: 哎呦，今人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呐免呐，转来找清楚啊。
1: 一个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我哦，给男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呀，给男妈说不用慢啊。
1: 新南宫后世拉给红梅压力压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爹，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后家是眷女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我奉给对您，连树老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正花龙。
3: 真嘞真嘞，那几户内那几在里人，爹爹好安压落来，别让从处理可回收，爹娘关上机帮人员就可以奉给我坐卡车的货。树老因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一弄讲哎，你卡的只能五弄哎呀。我一定啊，就来拿去便宜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个，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老红女，我好跟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可买菜。
2: 这样嘞，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嘞。昨晚啊，有几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户内的主任大爷，转多爱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卡，我都吹啦。我过来同我苏老板那先啦。转早啊！变鞋为宝，
4: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进入每所巷靠回收屋度屋整洁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风，那阿一定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7: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6: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7: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 从一层窜至二层。

0: 22层，22秒钟。
1: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

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如果旅行也有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 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小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儿、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琪玛、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为之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

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龙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唐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东京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很。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闹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暖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

0: 红脑猪一干友就没来回溜了哦。
1: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0: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年西瓦贵也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哦，现在古提醒该。

0: 来哈。
1: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博文啊？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博文啊。
0: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晚有好料理，暖妈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熬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0: 这样嘞也一句，既然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罗铁亏了他。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便便罗。冰冰光光啊，都打他一个。
1: 哎呦，天啊，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啊，面难做多找清楚啊！
2: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得用你吧。
1: 哎呀，今南嘛算不上慢啊。
2: 新南公，好似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苦练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吹远会溜蛋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润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回家是眷女在老。现在咱阿里再生军我奉给对您，连树老落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正花乱。
0: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利用，都是好用一路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奉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成三 A、五 A、A 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结论唔同 A 啊，买定啊，就能拿去便利哩。
1: 啊，怎么呢？
0: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1: 这样嘞，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了。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红内居然大爷，转多爱找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0: 有有，应应红色红，福州米色红，咱个社区阿龙内话呀，我住在靠红根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考啊，我挨多锤啦。我该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招啊，变鞋为 boy。
3: 用水球哥搞水球风，用垃圾搞军火。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逛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0: FM 89.3 Fever Radio。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0: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1: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2: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铁莹。
0: 你看稍后的两个小时哈，依旧是我们两个在这儿准点陪伴各位。
1: 是的，这个露心和铁莹也是老搭档了。昨天在这个 MLG 直播的时候，我跟露心就说，我说露心你看哈，从这个 MLG 开播的那第一天起，我说就是咱俩
0: 哎呦
1: 第一个入住。昨天呢也是
0: 收尾的一个阶段，
1: 非常完美，是吧？其实也是万万没有想到蔡导在这个时候休假，
0: 所以你看缘妙不可言，不是？但是你说到说咱们节目哈，虽然会有一些小小的改变，
1: 对，要的，
0: 但是说我们每天跟大家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或者说我们开心的、我们快乐的一些事情，都是不会改变的。给各位送快乐、送祝福这件事儿一直没有改变，
1: 是，这就是咱们节目哈，这个开播以来这么久的一个宗旨吧，是不是？那各位行驶在路上呢，这是晚高峰的时间，
0: 是，
1: 这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开心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然后呢，如果在路上哈、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我们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是是是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多多少少感受到这个天气啊，其实体感来讲真的不太舒服哈。又黏又热，那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也显示了，其实你放眼全国，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的降水量达到了110.1毫米，这个数值是比常年同期偏多18.6%的。尤其是五月下旬以来呢，中东部地区很多地方遭受到了暴雨的这个过程，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洪涝灾害。
1: 是，
0: 你看这两天，其实咱们福州就是经常迎接我们的，除了晚高峰，还有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啊。
1: 是的，其实呢，大家昨天呢，从前天开始就有在说路上的一些情况，
0: 是
1: 啊，宝龙下雨了，然后那个五四北没下，昨天也是啊，行驶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没出门就这个路上这个雷声就是很大，但是雨点呢其实也还好，是不是？今天整个这个我感觉这个福州城我其实也跑遍了，因为今天也有节目在外面，然后呢，比如说像台江区、晋安区，五四北那面我也都有跑，一整天其实没有下什么很大的雨，但是这个阴天没有晴，雨点也基本上没有停。
0: 哎，对，那有朋友就会有疑问哈，说为什么说今年感觉暴雨来得又早又猛呢？专家也进行了解读啊，究其原因呢，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可能涉及到的，比如说像咱地理当中学的海上副热带高压呀，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在今年五月份，在我国位置相对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更偏北，所以呢，这就导致水汽疏松更加偏北，使咱们国家北方降水偏多。那同时呢，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导致南方降水偏强。
1: 刚露心给我们普及了很多，就是我们曾经上高中的时候，是吧？学到的一些知识，
0: 是不是还有点印象？一下子触发到了你大脑的机制，
1: 听起来好像有点熟。
0: 副热带高压，水汽输送偏北。
1: 这我再给大家来一个这个这个比较高大上的词
0: 是吗？
1: 就是2026年啊，这个全球处于什么呢？厄尔尼诺状态
0: 啊，
1: 海洋温度偏高，所以呢也是为大气呢是提供了更多的这种热量与水汽，导致了我国南方降水与高温提前的出现了，
0: 是，
1: 这个强度也是偏强的，比如说往年啊，通常在六月的时候才出现这个梅雨式的这种湿热的天气，
0: 是是是，
1: 而今年的五月下旬呢也很快的登场了，
0: 来的稍早了点，
1: 呈现出比如说刚说的那种各种各样的物理地理我们学到的很多的词汇，也呈现出了高温高湿多雨的这种复合型的特征啊。
0: 是是是啊，所以你看看从更长期的这种时间尺度来看的话，全球快速变暖，然后再叠加刚刚铁莹给大家介绍的厄尔尼诺啊，它的就使这个大气的含水量慢慢的在增加了，所以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因为它受到非常多因素的影响啊，刚我们聊到的这个厄尔尼诺就是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它是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但是我们只需要记到几点哈，遇到短时强降水的时候，这几天的节目一直在跟大家来唠， 如果你在室内你该怎么做，如果在户外该怎么做，如果在山野当中你该怎么做。那接下来其实还蛮想和大家聊点什么呢，就是最近一个湿热天气我们要怎么去防范。
1: 对，咱们首先哈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了、
0: 嗯、
1: 面对这种湿热啊或者这种闷热的天气，咱们就采取什么适当的这个防暑的措施。
0: 是，
1: 咱们能避免啊正午的时段出去的时候呢、
0: 嗯、
1: 尽量就避免。
0: 那中午街上都有谁呀、啊、你非得出去
1: 接送孩子的家长们啊，实在不行咱就送托管吧、
0: 啊、
1: 天太热了、啊、是吧。但如果一定哈，咱们有这个有必要嘛？要去接孩子的时候，
0: 嗯、
1: 你可以穿着这种透气的啊、轻薄的这种衣服，
0: 是防晒措施要做好。
1: 比如说那个，就不是现在都很流行那种什么防晒服嘛？
0: 啊，是
1: 啊，把鼻子、眼睛、
0: 脸基尼、
1: 哎、都遮住了、
0: 嗯。
1: 但是其实呢，这种骑电动车挺危险的
0: 啊、
1: 嗯。哎，建议大家哈，在保证这个自己安全的这种情况下，
0: 嗯、
1: 咱们去穿着一些这种舒适的衣服，
0: 嗯，
1: 然后来降低这个体温吧，
0: 是
1: 不是？以减少中暑的风险。
0: 哎，对，
1: 嗯、
0: 而且。这段时间其实吃东西大家真的要注意啊，因为这种湿热天气、
1: 啊、
0: 首先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和消化吸收的功能，很容易出现说比如说像食物变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影响到我们身体像腹胀腹泻食欲减退等这样的症状。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避免食用过于油腻的东西。就在这儿我真的蛮想拓展一下的，因为前几天高温我真是一点食欲都没有，但是咱北方哈、啊，很喜欢吃凉拌菜、
1: 嗯、
0: 我这段时间凉拌过黄瓜、
1: 啊、
0: 拍过黄瓜嘛、
1: 哎、
0: 凉拌过豆腐丝儿，就是呛拌豆腐丝儿，然后
1: 会的会挺多的、
0: 啊、然后还有呢西红柿，就是白糖拌西红柿、
1: 啊、
0: 还有呢小葱拌豆腐。
1: 你家有那个是有那个细的白砂糖吗？
0: 就有啊，
1: 就北方的那个
0: 糖，特地买的，
1: 特意去买的。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皮蛋拌豆腐。
1: 你看，真的
0: 就是，实在是，我就感觉就是太油的菜完全没食欲，就是全在那吃凉菜、凉拌菜。
1: 你不仅啊，在昨天我们的话题当中，这个怎么样的这个培养孩子，你是这个比较手拿把掐。看来你这个凉拌青丝，你也是。是不是、啊、更在行、啊
0: 就是、就是起码说咱就是出了这个厨房多多少少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啊、
1: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啊，丈夫召唤
0: 哎呀，
1: 从不推忙、
0: 哎、
1: 照顾家庭没有外向
0: 哎你看看哎，说到这个合理饮食啊，因为我身边会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来一些就是比如说像花茶、
1: 嗯、
0: 甚至说一些中药的药饮、
1: 嗯、
0: 来去调理自己的身体状态、嗯、那这个时候推荐各位啊，就是反正是我们家的话，我们家在夏天必不可少的，一是风油精，
1: 嗯，
0: 二是藿香正气水。
1: 哎，这个东西到底怎么
0: 藿香正气丸
1: 怎么吃怎么喝，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0: 藿香正气水吗？
1: 对，
0: 就是
1: 你原谅一个，
0: 如果你觉得
1: 正儿八经的北方姑娘，
0: 如果你觉得说，哎，我晒的有点太狠了，我有点天旋地转了，
1: 啊、
0: 这有可能就是中暑的前兆了。
1: 嗯、
0: 就是如果是我哈、啊
1: 嗯，
0: 我们家操作就是咚咚咚咚就喝进去了。
1: 哦、那个是喝，我一直以为那是抹的。
0: 不不，一瓶就喝进去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孩子稍微大一些，
1: 嗯、
0: 然后你晚上洗澡的时候稍微给他兑一点点。
1: 所以你看我就懵了，他到底是喝的还是用的还是擦的？
0: 他都可以，就会好一些。些哈，就藿香正气水呢，它适用于暑湿感冒伴随呕吐腹泻这样的寒湿症。就如果说你的嘴巴特别干、
1: 嗯、
0: 或者舌苔呀、啊、红红的黄黄的这种湿气的体质的话，你喝藿香正气水就不行了，它就会加重便秘、
1: 啊、
0: 那外用的话建议用一些合叶。

0: 叶呀、佩兰煮水擦拭太阳穴和手心。
1: 哦，它的这个用法用途这么多哈。
0: 是是，
1: 我刚刚陆星说到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大家注意的时候，那时候你有没有仔细听到我啊了一声？
0: 咋了？
1: 就是你刚刚不是说嘛，天气热然后食欲不好、
0: 啊、没食欲、啊、
1: 然后另外呢这个容易出现一些什么腹胀什么的。
0: 是是，
1: 尤其是这个食物 就在这种潮湿的天气之下
0: 很容易变质，
1: 这个滋生细菌你知道吗？
0: 对，
1: 哎呀，我刚刚为什么啊了一下？刚买的榴莲，花了200多，
0: 然后
1: 放在冰箱里没两天长毛了。
0: 榴莲，你是怎么忍得住让它过夜过两天呢？
1: 这就怪我妈呀，真的是。所以我刚才就情不自禁的啊了一下，这真的太快了，你说是不是？放了第二天。真的就长毛了，你能想象得吗？200多呀！
0: 哎，所以大家你看，关于这些食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1: 注意啊、
0: 就是因为病从口入嘛。
1: 这是我们看到了，它变质了嘛、长毛了，就是亲眼看到。如果我没看到，我吃了，可能它也就刚刚滋生这个细菌的时候，可能我马上就会呕吐啊，会发现一些腹泻呀。
0: 是
1: 这种情况真的是刻不容缓，赶紧去上医院就医啊！
0: 哎，对对对哈、另外呢，关于空调这件事儿，因为我们一直在开玩笑说，哎呀，这夏天啊，这个命都是空调给。但你吹空调它其实也要适度啊，可以用一些风扇来解决暑湿。空调呢也有降温除湿的功能，也可以使用风扇和空调除湿的时候咱不能直吹啊，尤其是什么呢，你出了汗洗完澡过来然后啪空调打开觉得太爽了、我冰饮我再咚咚咚喝下去，这大概率晚上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折腾了。
1: 对，我到这儿我又啊了一下，就我是真的见到了很多这个健身的小伙伴、然后健身不是出了一身汗嘛，他可能练完了他就到那个就是健身房有那种空调或者是那种落地的那种风扇，他就在那吹。其实我真的要不是怕他觉得我在搭讪，其实我真的很想跟他讲，你真的不能这么吹呀、
0: 这样身体受不了啊。然后夏西西跟我们分享了，他说刚才收到一条通知啊、下周一早上有活动，然后下午呢初中部高中部要照常上课。
1: 哦，昨天还说放假的嘛、
0: 只有小学生才能放假呀。
1: 你满了14岁了啊、
0: 对，这个就是以年龄界限来讲的话，咱不能以身高啊，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他可能身高会超。
1: 对，
0: 然后如果以年龄来算的话，满14周岁的孩子他就不能称之为儿童了。
1: 对，所以说昨天
0: 人生进入新高度了。
1: 昨天呢还自己沾沾得意的说 就笑嘻嘻说
0: 我们也放假了，
1: 我们放假了、我们学校真人性化、今天好了吧。
0: 然后呢也说了跟我们分享，他说我就是那个昨天中暑今天还要打工的人呢。
1: 昨天中暑了，其实我觉得前天的那种天气是真的特别闷热，真的热呀。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深，我从这个五一广场步行走到东北东街那里、你知道那个外面的天气吗？但是没办法，我实在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了。
0: 然后后呢也说说中暑这个事儿啊，就是来问问你今天有没有好一点。另外我们刚刚有分享过说中暑的时候，你首先要遵医嘱啊，那其次说如果有小妙招的话，我们家是真的有藿香正气水或者藿香正气丸，就是藿香正气液，你怎么着你咚咚咚喝下去，我个人觉得对我来讲是管用的，那我不知道对你来讲适不适合哈。
1: 是，也欢迎大家哈，有什么关于这个中暑的一些小妙招和预防、
0: 防暑降温的、
1: 对，然后呢、都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音乐广播和90.1走海之声，欢迎大家。
0: 是。

0: 后感月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之前的节目我们跟着苏轼去了很多地方，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着苏轼去旅行。本期节目我们去儋州。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执政，变法派东山再起。从绍圣元年开始，苏轼连续南贬，先被贬至惠州，后又被一叶孤舟送到了海南岛儋州。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因为儋州地处边陲，孤悬海外，闭塞落后，被中原人称为蛮荒瘴岩之地，死囚流放之所。可能是苏轼已经习惯了被贬，没有了以前那种哀伤忧郁，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这里过得有滋有味。在离开海南前，动情地写下“我本儋尔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是远游”。他在这里修桥铺路，兴办学堂，引得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跟从苏轼学习，以至于苏轼获赦北归后，他的弟子连续不断地考上功名。宋代海南地区共出了12位进士，使蛮荒之地放射出文化人才的曙光。白岳山川、南海诸岛、奇珍异兽、瑶草奇花、风土人情等，无不使苏轼充满新鲜感。他惊异感叹，触物心怀，为海南的风情所倾倒，所陶醉。在儋州的第二个春天，面对儋州独特的生机盎然和迷人景色，苏轼更是陶醉不已。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始盖春宫，染得桃花似肉红。春帆春盛，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苏轼在海南也打开了美食的新世界，据说他是第一个烹饪和吃牡蛎的人。他还给儿子专门修书一封，说

0: 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者海南，分我慈眉也。一个天真的老顽童形象呼之欲出。他在这片蛮荒之地浇洒心血，甚至感慨九死南荒五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人们也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儋州至今还有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甚至连语言都有东坡话。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有他陪伴，再难的生活都能过得乐呵呵。我们读苏轼的诗词，同时就是在跟着他走遍整个中国的大好河山，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咀嚼美食。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咱们福州一直在下雨嘛，再加上高温不断啊，带来潮湿闷热天气的同时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如果晚上你开着灯，家里头会有一些带着翅膀像蚂蚁一样的小虫子出现。
1: 陆欣呐，我就是在前两年，就是唯一一批受害者。
0: 哎，所以你，就是因为我在群里头，或者说在咱们的那个微信这个朋友圈，有看到朋友去拍那个，尤其是在灯光底下呀，那个密密麻麻飞的像大蚂蚁一样的那些小虫。其实就是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真的会有点难受啊。很多朋友说你这个时候如果去阳台，其实不太敢开灯，尤其是户外没有包起来的那种阳台。
1: 就是陆欣，你说来说去你说的都是你看到的，
0: 是
1: 等你家真正就是说它已经在你家繁殖的时候，你能想象得到它是什么样子吗？
0: 你是受害者。
1: 两年前我真的是受害者，就是所以我后来为什么不请阿姨了，就是这个原因。就之前会有请阿姨来打扫一些卫生啊干嘛的，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说等你就是说这些人真的是帮你没有起到一定作用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其实凡事还是需要自己亲力亲为。能听得懂吗？就是以前阿姨在我家做事情，然后其实她每天都在打扫卫生嘛，但是她没有发现这个白蚁这个东西，然后所以后来等我自己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泛滥了。对，后来呢2000块钱解决的。
0: 还解决了。
1: 他肯定解决啊，他有专门就是来清理这个这方面的人。等他用显微镜给我看的时候，简直了，就
0: 好可怕，
1: 比你在灯光下看到的那些那简直可怕的不行，因为我是真的看得到一盒一盒的在里面。
0: 哎，所以提醒大家哈，因为每年4到6月份这个常见的白蚁就是台湾乳白蚁，它会出现纷飞的情况啊。这类情况呢很多时候是在雨后的晚上。那如果说咱们遇到了该怎么处理呢？因为白蚁和蚂蚁听起来好像差不多，
1: 但是蚂蚁似的感觉，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在它的形态特征啊、进化关系啊或者食性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
1: 真的不一样。
0: 是是是，而且入夏的时候，就是尤其是气温比较高，降水量增多的时候，咱们就会看到这些白蚁啊，已经具备了它出来觅食的条件了。哇，这个灯光底下呀，它在热闹的呀。其实专家就说了，说目前呢，白蚁它并不直接传播病原微生物，对我们人的干扰呢，更多的体现在就是影响生活质量。
1: 哎呦，
0: 就是如果说在你家安家了，那你家的这些木头门呐、地板下头啊，这些家具啊，就是多多少少可能得费点心了。
1: 哎呀，所以我也是很舍不得。当时刚好他那个是在阳台，然后我那个阳台有一个就是像入户花园那种地方，然后就放了很多就是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播音主持的一些书，就是包括我当时唯一一本就是现在都特别好用的一本。

0: 书，嗯，对，然后就公认的这本播音主持书非常好，嗯，当时这本书就被啃了
1: 啊。
0: 然后何止，我跟你讲，我是有，
1: 我以为他会啃厨子，他还会啃书啊。
0: 只要是木头类的，就像书就是这种，啊，你知道吗？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木头就是纸箱
1: 啊，
0: 我里面整整齐齐的摆着各种各样特别珍惜的书，
1: 嗯，
0: 就是没有说摆在明面上，
1: 嗯，
0: 让它落灰这种，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白蚁就整个在这个木头盒子里面安家。你等你把这个

0: 时候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啊、一摞一摞的白蚁。
1: 天哪，他这个画面已经让我足够起鸡皮疙瘩了。
0: 对，但是哈，后来就是我花2000块钱不是找人来吗，人家说其实这个东西啊并没有什么细菌。
1: 嗯，
0: 你如果对他来讲，如果是这个人的话，他肯定会擦一擦，会继续使用。
1: 嗯嗯，
0: 我说我是很想，但是我说实话我不太敢、
1: 嗯、没办法克服。
0: 对，真的真的。
1: 哎，所以你看科学处置这种白蚁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这段时间哈、啊嗯、首先呢，如果说你发现哎咱们阳台上啊或者玻璃外边有这种白蚁大量出现的话，应该要关闭室内灯光、
0: 嗯、
1: 利用大水蚁的趋光性打开室外光源让它飞出去，同时赶紧关闭门窗，注意封堵空调的管道啊水管啊这样的缝隙。那对于说已经有一小部分飞到咱们室内了，那你就在灯底下放一盆水、
0: 嗯、
1: 因为灯光照射水面形成反光，它们就会被光源所吸引然后飞向这个水盆，因为它不是有翅膀吗、
0: 嗯、
1: 翅膀沾水之后它没办法再起飞
0: 了。
1: 对、
0: 啊、
1: 咱们就叫物理灭杀这样的一个目的啊。
0: 其实很多人就是跟我一样，最开始是小白、
1: 嗯、
0: 但是就遇到了这个事儿嘛，
1: 变专家了，
0: 就稍微会了解一些。
1: 嗯嗯嗯，
0: 其实大家就是看到的比如说有100只飞进来、
1: 嗯、
0: 但它不是100只都可以就是比方说繁殖的，
1: 嗯嗯，
0: 它有那么1-2只是这个蚁后
1: 哦，
0: 哎，然后这个蚁后去繁殖、
1: 哦、
0: 速度非常快。
1: 天哪，所以你看如果说家里头是木质结构出现了虫蛀的这种迹象，比如说墙面出现条状网状的这种蚁路、
0: 嗯嗯、
1: 就表明说白蚁有可能在您家安家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时候不要盲目的自行去喷洒普通的杀虫剂啊、
0: 嗯、
1: 以免惊扰它去扩散。
0: 嗯、
1: 你真的可以求助一下铁蝇儿啊，比如说他当时联系了哪家专业机构。
0: 其实很多都行，比如说咱们有的时候会上一些这个 APP 啊、
1: 哦、
0: APP 里面就大家经常会知道，比如说什么招聘啊什么那些其实是都可以的，
1: 是就联系专业机构、
0: 哎、广告，对，他们都是很专业的啊、
1: 哦、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MC 说，他说那个灯光底下的不是飞蛾吗？不是飞蛾，你再仔细看一看，他那长的样很像蚂蚁长出了翅膀，那是白蚁。
3: 这是没遇到过，遇到你就知道了。
2: 对，然后呢说自己有点中暑了，然后我不是说我们家是喝那个藿香正气水吗，他说早上的时候他也买了藿香正气水，现在好多了，就是感觉食欲还有点没恢复呢。
3: 你只是没恢复，你像陆欣他就没好过。
2: 海峰也问，他说今天晚上是铁娘子啊，高老师呢？高老师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啊，会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再跟大家 say hi 的。然后也有人问说，哎，这个听你们的声音怎么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呢？
3: 陆总，你声音，你今天
2: 就还行吧？可能是不是传输设备的原因？因为今天我们是回来远洋路这边直播了，
3: 对对对对，因为两个直播间不一样啊。
2: 对对对啊，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班路上随时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新变化，来聊一聊今天你的好心情。要说到新变化啊，我知道咱们福州的朋友，其实除了可以感受说，哎，这个季节该有的美好之外呢，你会发现咱们的展会其实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3: 对，一波接一波的，
2: 哎，对，动不动就有展会了，好热闹呀，我要去逛一逛。科技类的，甚至说哎呀我汽车类的，那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聊的就是美食类的了。
3: 对，记者也是从第十八届的这个福州的中国福州的国际渔业博览会哈，这个媒体通气会上来熟悉知道了什么呢？这个全球水产品的供应链源头只采选福州为主题的这样一个2026年的第十八届的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啊！
2: 哎，你不觉得这个名儿一说出来之后，感觉好像都飘着香气呢？
3: 是的，你看一说，尤其我刚刚说到这个福州的啊，这福州的朋友又开始热闹起来了，说哎呦，我们去那儿不仅说能，就是说能见识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鱼类的产品，
2: 是
3: 还能亲自的采购到，
2: 那可不。这届的渔博会啊，它的规模呢跃升到了74000平方米，所以你看像展会面积啊，参展商的数量啊，和参展产品的种类，那是再创历史新高啊。展会设置方面哈，它会设置像国际展区、远洋渔业纯天然产品展区、水产加工展区、餐饮食材展区、渔业包装及加工设备展区、 AI 加渔业先进装备展区，还有福建现代渔业全产业链体验展区、养殖投入品及养殖设备展区，还有咱们福州特别骄傲的金鱼啊，福州金鱼及非遗文创展区，还有休闲渔旅展区等等等等啊。所以其实还真的是蛮期待的，而且这次你知道吗，渔博会它强化叫做产业链全要素展示，首次在9号馆啊，朋友们设立养殖专馆。

0: 也就是说，朋友，如果说你对这个养殖的这个水产品感兴趣的话，
1: 是
0: 啊，可以去现场逛一逛，也许更多的商机就在此被发掘了啊！
1: 而且鱼博会现场呢，还会首次打造非常具有咱们福州特色的海鲜火锅美食节呀！
0: 我看还有很多的文创产品，是不
1: 是好可爱、啊？
0: 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小玩偶，然后头上
1: 叫小浮鱼，
0: 戴着一个这个鱼的一个小帽子，就那个鱼刚好张个嘴呀、啊，这个鱼肚子里面就出现了他的小脑袋，
1: 哎呀，好可爱！
0: 脑袋上呢，有的时候呢还戴一个小草帽，非常的可爱啊！
1: 就是全新的 IP 形象，然而品牌火起来传得开啊！小浮鱼系列文创周边也会发布，所以这样的一场展会，我觉得不止它好逛啊。很有可能它很好吃，
0: 是的，它已经更接地气了哈。以前呢，可能就是说，很多就是有商业这个需求的朋友，
1: 是，
0: 对，然后呢，可以就是通过这个展会得到一些更多的这个商业进步吧，
1: 对，一些资源。
0: 现在呢，就很多的这个个体，包括个人有需求的，都可以到那里去走一走，
1: 对，甚至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就是普通的消费者，也很喜欢参与到这样的展会当中啊。但是你说到说最近热度比较大的，除了各种各样的展会之外呢，不得不提的就是咱们的闵超啊。今天是周五，明天第六轮五场对决同时上演，哇，各位，您中签的是哪一场比赛呢？有没有准备到现场去看一看比赛呢？我们也来盘点盘点啊。首先，南平对阵漳州，算是两大流量同场，手球悬念拉满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南平队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那本轮主场作战的表现更受到广大球迷的期待。南平咱啥时候能拿下联赛的首球呢？可能也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啊。
0: 是，那漳州队啊，这个整体的打法也是非常的成熟的，这个球员配合你们觉得很默契有没有？这个球队的作风也是更加硬朗啊，拼劲十足。
1: 是，
0: 此前是一胜四负，那这一轮的比赛能否扭转乾坤再获积分呢？
1: 哎，拭目以待吧，好不好？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几场，还有呢，比如说像三明对阵泉州啊，三明对阵泉州这边的话，可能有一些球迷会记得，因为三明在上一轮他是不敌厦门嘛，本轮人家是回到自己家门口啦，主场作战了，主场氛围一向是十分火爆，所以能不能走出低谷呢？用这一场胜利来止住颓势呢？很多人其实也在关注啊，
0: 来关注一下泉州吧。这个泉州是典型的这种务实派，
1: 是，
0: 哎，小比分拿下之后呢，也是不轻易的丢球，是他们这个一个打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前五轮是三胜两负，那就失了三分，对吧？三个球。那上一轮呢，也是险胜了南平，这一场将全力以赴力争更多的进球，拿更多的积分啊！
1: 哎，拿积分啊！排名榜上再往上上一上。另外还有龙岩对阵厦门啊，哇，厦门哦，厦门一直是稳居积分榜的榜首，五轮五胜零负，进16球失零球，可以说他的攻防基本上都做到极致了，几乎是不给对手射门的机会啊，所以这一场厦门队的表现很多人也特别的期待。
0: 再说说龙岩，这龙岩同样是保持这个不败的战绩吧，防守也是这个韧性十足，
1: 是
0: 面对这个强队他们也是不慌不忙，抗压能力非常强哈，这两大实力的这个强队也是正面的进行了交锋，
1: 哇，
0: 这个防守啊或者是进攻啊这种巅峰的对决，这个赛场我觉得这一次应该会碰撞更多的精彩火花吧。
1: 哎，我都能想象出来赛场得多热闹。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福州啊，平潭对阵福州啊，哎呀，这个中签了吗？福州可是进攻火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实力领先，和平潭当然是同根同源啊，地缘相亲，所以这次赛场两支队伍相遇的话，结果究竟如何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那接下来呢，还有像宁德对阵福田啊，你看我们已经说过了好多好多场比赛了，其实你按照他整个的赛程来讲的话，闵超常规赛的赛程已经过半了，算是看一场少一场了，所以这次第六轮硬核竞技和文化氛围拉满，大家如果说有去到现场的话，其实我们特别欢迎大家可以拍一些照片同步的跟我们来分享啊，也让我们持续锁定，一起来见证闵超的热血时刻。各位您支持谁呢？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阳。
0: 哎，马上又要周末了哈，除了说看球赛之外呢，其实白天如果天气相对不错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出门去转一转，因为我们一直在安利给各位的就是福州每一个季节它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好，那些花花草草啊真的是季节限定啊。
1: 我要吐槽一下，
0: 怎么了呢？
1: 我觉得最近呢可以去古山古岭去转一转
0: 啊。那你叫推荐
1: 啊？推荐一下，我推荐一下
0: 啊。去转。
1: 我吐槽是因为我还没去呢，别人都去了。真的，我觉得我应该立刻马上，但这两天又下雨，爬山还是不太推荐大家的啊。所以说呢，如果朋友你有空的话，最近天气要是好的话呢，建议大家哈可以去古山古岭看一看。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最近呢，那里面的绣球开了
0: 啊，我知道啊，
1: 然后特别好看，
0: 花溪田，
1: 漫山遍野。
0: 哎，是是是，你除了绣球花之外呢，因为绣球花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第一时间跟大家安利过，因为确实很漂亮，它成片成片盛开的时候，其实整个的视觉感受，包括很多爱拍照的小姐姐她是很喜欢那种氛围的。那除了古山古岭这边呢，也推荐各位哈，最近一段时间可以去金山公园逛一逛。金山公园这边就是流花溪畔啊，算是网红树种，叫做短萼宜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拍照。它长得这个样子像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图片看上去
1: 蒲公英，有没有紫色的蒲公英，
0: 而且是那种粉嫩粉嫩的那种感觉。
1: 它还长得很高，它不像平时我们看的蒲公英是在地上的，你轻轻一吹它就飞起来了，是不是？它还跑到那个整个的大树上去，你根本就够不到它。
0: 它是这样哈，金山公园里头如果大家过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明显，因为现在是它的盛花期嘛，三株短萼宜花树高差不多20米，然后一簇簇紫白相间的繁花缀满枝头，这种感觉有点像云霞。一旦是有那种晚风轻轻拂过，轻轻拂过澎湖湾，
1: 歌都唱上了啊，
0: 会有飘落的那种花瓣啊，花瓣雨那种非常浪漫的氛围就来了。然后呢，这个短萼宜花呢，它其实是产自于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这边的，多生长于山谷或者溪涧旁边。但是因为它生长的习性比较特殊，花香也很有特色，在咱们福州来讲的话算是十分稀缺的。所以你看除了金山公园之外呢，如果再想看到它你只能去森林公园
1: 哦。所以说呢，其实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的，
0: 它不多见。
1: 哎，金山公园呢这个地方呢又比较就是在市中心，
0: 是是是，
1: 又不用大家跑太远，又能看到就是很难得很稀有的这样一个品种。
0: 哎，对了，目前呢它的花期是从五月中旬会一直持续到六月中旬，所以大家呢可以和朋友啊和家人啊一起到这边来转一转。另外除了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古山古岭的绣球花呀，金山公园流花溪畔的这个短萼宜之外呢，各位如果喜欢荷花的朋友啊，咱们也不用跑远了，你看看首先是哪儿呢，比如我们刚刚推荐的金山公园这边，除了流花溪畔的短萼宜之外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金山公园的荷花也进入到了盛花期。
1: 金山公园还真的挺有的逛的，是不是？又能看得到这种难得的这样的一个
0: 短萼宜啊，
1: 然后呢这回还看得到这个60多种的这种荷花竞相绽放。
0: 哇，哎，我们来感受感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啊。因为像金山公园它的荷田的总面积呢有2万平方米，有60多个精品的荷花品种呢。你要按颜色来看的话，你过去你能欣赏到了像红的、粉的、黄的、白的，甚至说复色等多种色彩。其中红色系呢就包含了中国红啊、健选35号啊、秦淮花灯等优质品种。那白色系呢就有健选17号啊、勇士啊这样的特色品类。黄白色系主打的是新黄啊、金凤凰等这样的品种。所以到这儿的时候大家真的能看到，哇，一层一层花瓣层次丰富，从特别简约的你就感觉好像花瓣的瓣数稍微少一点，然后还有到那种比较复杂的千瓣型的，哇，真的不白来 都不白来啊。
1: 有那个重瓣的，还有单瓣的、轻瓣的哈，少瓣的，就各种叫法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那在园区呢，这个有一些地方哈，就荷花池嘛，它有不同的这种种类，大家可以看到的时候呢，然后用手机去记录一下，
0: 哇，
1: 看到你看到的是哪种，然后发到朋友圈问问他们知不知道。
0: 天哪，因为我们了解到像这种千瓣莲，它的最佳的观赏期是6到7月份，花朵呢是呈那种。

0: 紫红色，花瓣数量超过千枚，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像那种比较飘逸的那种裙摆啊，嗯，那层花瓣它是有点渐变的那种颜色，就是你按色彩来讲的话，它的观赏性是非常非常足的。如果说咱们去金山公园的话，建议各位从北门入口那边走的话，你可能看到的荷花相对来讲会更多一些。比如说闽川田韵呐，荷花雾水榭呀，雁行方舟啊，滨水栈道啊，这样的几处都是赏荷比较不错的打卡点。
1: 你看，陆欣呢，不仅给大家推荐了金山公园有这么多的这个景色可以看，还把具体的重点的一些打卡点都给大家介绍了，那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得去逛一逛，是不是啊？
0: 哎，提醒各位哈，就是如果您是周末啊，或者说其他时间段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乘坐地铁，因为它这边地铁口也蛮方便的，就是乘坐2号线，在红湾路的 C 出口步行300米左右就可以到达了。
1: 是的，
0: 如果说咱们乘坐公交车的话，比如说您可以乘坐到花溪路口啊，或者金山公园北门啊，它都是有公交站的。
1: 是呢，
0: 下车之后顺着那个原道你走一下，其实非常好找。
1: 没错，
0: 你要说到这种花花草草，因为最近我迷上了从某圃下单那种鲜切花啊。前段时间我真下单了，就是睡莲，6株，
1: 成色怎么样？
0: 是那种浅黄色的。摆在家里头真的还蛮好看的，尤其是绽放的时候，哇！
1: 但是主要是你要花钱。但是如果说大家去金山公园去赏荷的话呢，映入眼帘的不仅是各种各样的颜色，还会主要是免费。
0: 所以大家呢，如果有时间啊，咱们真的都可以说走起来、逛起来，欣赏欣赏福州的美景啊。

0: 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身在临见无人知晓，才又感到胜点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哎、我是铁莹。
0: 哎，真的说到这个放松心情哈，因为有的朋友他会选择说，哎，我周末的时候我出去转一转，我看一看花花草草、包括我们节目当中一直推荐给大家的不同时节的福州是很漂亮的。那我知道我

0: 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会通过其他的一种方式来发泄或者放松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就是看演唱会。
1: 没错哈，最近好像又有一个好消息，
0: 是的呢，
1: 说大家喜欢的一个艺人要来福州又开演唱会啦。
0: 哎呀，谁呢？李荣浩，李荣浩黑马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通过审批了。我看了看他的演出时间啊，目前来讲的话，他的演出时间确定的是在10月17号，在咱们奥体中心体育场中心赛场，就是比较大的那个场啊。他演出内容里头有大家熟悉的，比如说年少有为，比如说不说，还有啥呢？太坦白、丑八怪、喜剧之王、老街作曲家李白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其实我还真的好感兴趣啊。慢慢喜欢你、乌梅子酱、不将就、在一起吗好不好，哇，哎，非常非常期待啊、我不知道说什么时候开票，蛮关注一下，我觉得这场我还是很有兴趣的。
1: 刚刚露西给大家介绍说这场演唱会的名字叫什么，大家还有印象吗？
0: 哦，
1: 黑马，我觉得特别符合这个李荣浩的这种形象。对，然后呢，然后
0: 他的形象不应该是大眼睛吗？
1: 可是就除了他这种啊、这种特别明显的特征之外，就是他从他的这个身材身形还有这个肤色、然后以及
0: 包括他的创作才能，
1: 他还有一个他的歌曲就叫黑马，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名字起的也是挺好记的啊。
0: 对，因为票务信息目前还没有发布，只是说发布有这么一场演唱会、就如果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其实也关注一下相关的平台，看一下他什么时候开始放票啊。那如果我们的节目有关注的话，也会同步的和大家来分享。但是你说到这个放松心情啊，我们就会发现说好像工作一段时间你就比较期待放假这件事儿，就比如说接下来迎接我们的可能就是端午节假期，而且比假期先来到的是大家的口福啊。随着端午佳节临近啊，咱们福州的端午消费提前升温了。现在你再逛一逛咱们福州的线下的商超或者说线上商超，你会看一下各种各样的粽子五花八门的被摆在了显眼的位置，而且有专门的陈列区。那和以往相比呢，今年的粽子啊，这个口味真的是推陈出新呐、
1: 是
0: 价格也更加亲民了。与此同时呢，像健康养生粽啊，以及艾草香包等端午文创产品也走俏了。你要说这个粽子，我前两天我买的是什么呢？买的是肉粽，就是还是传统的、肉粽、就是蛋黄肉粽，还有是那个蜜枣粽。我就很想尝一下，就是咱们南方的甜粽应该是啥感觉。
1: 哎，你吃的都是很多年前的这种口味的感觉啊，今年就不一样了啊！你不信，你现在你再往这个超市、大型的商超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各种各样的口味
0: 啊，
1: 对，比如说哈，曾经我们吃的是
0: 猪肉粽嘛，
1: 哎，还有什么花生
0: 啊啊啊，
1: 红豆，
0: 嗯，
1: 就是蘸一些白糖吃，是不是？
0: 好吃的。
1: 现在也增了什么呢？这个黑松露，
0: 哎呦，哎，听起来好像更高档一点，
1: 对对的。然后呢，其实呢，咱们又可以就满足咱们这个市民平时日常的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口味需求。那还有很多的口味大家没有听说过的，哎，什么我也叫不上来名字哈，但是很多，比如说哈，它有那种黄米包出来的粽子，然后里面又加了各种各样的新奇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大家自己去、这个、
0: 尝一尝，感受感受，
1: 去大型的商超去看一看，因为我是没有办法传递就这种更新奇更花哨的内容的啊、
0: 因为你要看价格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现在因为它们的包装是不一样的，它的规格也不太一样、有的售价在10块钱左右，有的售价呢可能不到20块钱。
1: 是，
0: 那随着端午节临近呢，超市也会加码备货，丰富礼盒款式啊。目前在选购的朋友，其实很多会买这种现成的，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买现成的，回家稍微再给它过一下热水，然后给它对加工一下就能吃。但是也会有买原材料准备自己包粽子的。你如果去那个农贸市场，你会发现就是除了人家卖那个粽子之外，他还会卖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像粽叶，然后甚至说就是花生啊、红豆啊、蜜枣啊、干贝啊，对，他给你配好了，
1: 简单了啊。
0: 然后你就自己包嘛。我觉得自己干这个事儿不难，难的是怎么样保证它不露出来。
1: 哎，我平时我给你说说我的经验吧，我们

0: 你包个粽子啊？
1: 哎呀，我们单位年年都会有这个端午的这个习俗啊！
2: 天哪！
1: 然后呢，都会让我们组织我们员工一起。你没去过？
2: 我就是我怕就是煮完了之后变成大米粥了。
1: 嗯、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会有食堂阿姨教你，手把手教你包好的粽子，你还可以带回家，然后原材料都给你准备好了。
2: 哦、
1: 因为我
2: 那不会漏米出来吗？
1: 有人教你啊。他会辅助你，
2: 那手巧和手笨他也有区别
1: 呀。哎呀，这个你可以解现成的，比如说我们隔壁的那个有台的一个姐姐，她包的
2: 特别好，
1: 对，然后她平时、哦、她心灵手还巧，还热于助人、嗯、平时她包的粽子都是我带回家的。
2: 哎呀，哎，大家说到这个口味啊、嗯、你会发现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讲究说，哎呀，包装好不好看、嗯，有没有礼盒、
1: 嗯、
2: 哎，我可能除了自己食用之外呢，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需求。
1: 是的，
2: 但是你现在你会发现、嗯、其实商品更接地气了，甚至以口味来讲的话，咱们的选择性太多了。如果你去某普看一看啊、嗯、因为前段时间我还真的下单了一些鲍鱼瑶柱粽。
1: 对，你看我刚刚就说你得亲自去现场然后你去看看
2: 芋泥粽
1: 里面内容很多的，
2: 还有什么呢，黄奶风味粽、五色杂粮粽、红烧牛肉粽、上汤鲍鱼东坡肉粽、手工山野笋香肉粽、水晶粽、党参火腿肉粽等等等等吧。就是我们名儿可能还念不全，但是人家品种真的是全，
1: 都上线了，大型的商超大家可以去品一品看一看、啊、
2: 是是是，甚至你再观察一下，因为现代人其实越来越讲究说我一定要吃的健康、嗯、越来越讲究养生了，所以药食同源系列的粽子也引人注目。它是粽子里头添加了比如说陈皮蛋黄鲜肉粽，
1: 太养生了，
2: 或者说没有含蔗糖的杂粮八宝粽、人参枸杞山药粽、茯苓桂花紫薯粽、黄金莲子陈皮豆沙粽、决明子菊花蜜枣粽等等等等，将养生食材和传统粽的这种馅料它巧妙的融合了。这个我还蛮想尝一下的。就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嗯，就是有些粽子我特别喜欢买的就是那种特别简易的那种礼盒。
1: 简易的包装。
2: 对对 对,
1: 对，
2: 它这个礼盒装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小礼盒里头它价格不贵，但是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口味给你组合在一起，相当于我买这个小礼盒我可以同时兼顾到不同的口味，都想尝尝鲜。
1: 嗯，所以说这个现在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哈，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2: 是，
1: 然后去选择是否要礼盒装或者是简易包装，它都会有。然后呢，像刚刚说的传统肉粽或者花生粽或者新潮的那种各种养生粽，它都会有卖的啊。那超市的礼盒，其实呢，我觉得相对来讲应该卖得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一过节呢，就会有很多朋友走亲访友了。同时呢，这个粽子的礼盒呢，会有不同的口味，
2: 是，
1: 也会照顾到就是。你要
2: 不同的人群、
1: 哎、你要送的这个对方就是大人啊小孩啊、嗯、各种口味都可以一应俱全，
2: 是，
1: 所以我觉得可能礼盒粽会卖得更好一点啊。
2: 对，然后另外呢，除了说粽子之外啊，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像艾草啊、香包啊、五彩手绳啊这些端午节氛围组代表，它也进入到销售的高峰期了。如果你去一些商超，你会看到说比较就是色彩比较丰富的像艾草的香包啊、
1: 嗯、
2: 或者编的很精致的五彩手绳啊，甚至说艾草做的那种装饰小摆件啊，琳琅满目，老漂亮了。我们家是在端午的时候会在门上去插一些这种艾草、
1: 嗯、
2: 然后前几年开始哈，我们买到的这种艾草的这种小包装、
1: 嗯、
2: 就包括某普那几天它也有、
1: 嗯、
2: 其实很漂亮，就是它给你做成了有点像那种小手办或者工艺品那种东西，放在门上很漂亮。
1: 但是它有一个传统，不是说等到就是端午过后一下雨就把它扔在那个水沟里吗？然后让这个水流给它冲走，
2: 还有后续啊。
1: 所以你都留着了是吗？其实不舍得扔，你知道吗？太漂亮了。
2: 它蔫了之后呢，就是随垃圾一起丢了呀。
1: 哦、那你说的那种是新鲜的那种
2: 啊？是新鲜的。
1: 有很多就是包在里面，或者是说五彩绳那种，大家都做工手工特别好看的那种，不舍得扔的。甚至有很多人都是自己亲自缝出来的那个香囊真的是没办法扔掉，
2: 很漂亮、嗯、然后刚刚我们说粽子口味的时候，游仙过子就说了哈，他说如果把粽子换成盖浇饭也不错呀，比如说你们说的上汤鲍鱼，
1: 这会儿我
2: 盖浇饭
1: 了，这样不合适吧
2: 他说这个也好。然后呢我看一下 MC MC 在哪儿呢？哦 ，MC 说了，哦，我刚刚说到说李荣浩要在咱们福州开演唱会啊，他说我忽然想听李荣浩的歌。

0: 歌了。他说李荣浩我看过两年前的，很有性价比，然后就点了好多歌。他说李荣浩确实值得多次刷，
1: 是的。
0: 然后求匿名也说了，他说我觉得这应该是李荣浩第三次来福州了。他说上一次我也去听了，应该是在24年的6月1号、当时倾盆大雨啊。他说因为我是看台的前几排，没有遮挡，浑身湿透透的，但是嗨了3个小时。
1: 但确实，我觉得如果说你不管是就是比如说看演唱会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我觉得他都会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让你这场演出会更加的值得，
0: 更加难忘啊。所以你看看，我们特别欢迎大家，就是咱们聊到哪一些生活新变化的时候，各位有话想说，随时都可以联系我们啊。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圆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0: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正确的说法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只能有一个，剩下的都是妾，就连皇帝也不例外。妻和妾不仅地位差距极大，不可僭越，其生下的孩子也有嫡庶之别。当下的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把嫡庶之间的差距描述得非常大，甚至把这种差距作为故事情节的主要线索。然而实际上，古代的嫡庶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古代奉行的是从父法则。所谓从父法则，是指孩子的身份阶层和社会地位取决于孩子的父亲，而与母亲无关。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是贵族，你出生就是贵族；你的父亲是贱民，你生下来就是贱民。这里的贱民并不是骂人的话，而是指古代最低的社会等级，低于士、农、工、商等阶层。贱民的户口为贱籍，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受到各种政治歧视。古代以唱歌跳舞为主的幽灵，这种贱籍是随着父亲的身份世代相传的，只要父亲是贱籍，其子孙后代永远是贱籍。如果母亲是贱籍但被贵族收为妾室，那生下的孩子是随父亲为贵族的。比如康熙的第八子爱新觉罗胤嗣，其母是新者库奴婢，属于贱民阶层，但由于胤嗣是皇帝的儿子，因此他被封亲王，位列贵族行列。古代的朝鲜王朝就奉行从母法则，孩子的身份地位取决于生母。朝鲜王朝之所以这样做，源于一场王族内部的嫡庶之争。太祖李成桂宠爱妾室康氏，将庶出的小儿子李方硕立为世子，这等于废嫡立庶，引发了王后所生的嫡子李方远等人的不满。最终李方硕等庶子被杀，李方远继承王位，即朝鲜太宗。太宗继位后，鉴于历史教训，规定了贱者随母的从母法则，狠狠地打压了庶出子女，因此在朝鲜王朝嫡庶差距极大。一家之内，贱民母亲生的庶子要将嫡出的兄弟姐妹当作主人侍奉，地位如同家奴一般。与之相比，奉行从父法则的古代中国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嫡庶双方都是亲兄弟。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哎、我是铁莹。
0: 哎，是是是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了，其实蛮想关注一下就是外卖这件事儿、嗯、因为从下周开始拿外卖的时候，大家可以先检查检查了，各位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觉得说好像这个菜呀、啊、分量不太足，
1: 嗯，
0: 甚至说这是不是拆开过呢？
1: 嗯，
0: 或者说，哎，下雨了，我拿过来发现我的盖上还有雨水，我就觉得我吃的特别的不放心。
1: 嗯，
0: 因为数据显示，咱们国家网上外卖用户的规模已经达到了5.45亿人，
1: 很多了，
0: 这个真的是庞大的消费体量啊！在这个环境之下，怎么样？如何保证说外卖用餐安全呢？所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一个新变化。因为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一个通知，一个文件啊，从6月1号起开始实行，这个规定就明确了，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该要对餐饮食品要进行包装、封口，而且你还要确保说这个封口开启之后没有办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受到污染。
1: 哦，
0: 哎，这个没有办法复原，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因为之前咱们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好像就是封口的这个方式，对每一个商家真的都不太一样，甚至说有的商家他对封口没有做强制性管理。
1: 对，是。
0: 那你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保证说我这份餐从他出餐到

0: 外卖员给我送过来，中间有没有被打开过？
1: 这个确实是有很多这个比较这个大型的这种商家，
0: 是，
1: 哎，他可能就是在这个餐饮的这个安全上，他这个还是做的挺好的，
0: 是是是，比较规范。
1: 多数来讲吧，好像都是没有封口的。
0: 哎，对，是早期的时候，而且你说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像点咖啡啊。其实很担心，包括点外卖很担心遇上就是这种下雨天或者配送高峰期。我曾经经历过是什么呢，就是面送过来之后里头的汤少掉了一半，
1: 没了，都在袋儿里了，
0: 然后我那个面吃到感觉像拌面一样，就是越吃越难吃，就是整个的体验感就会差很多啊。那如果说外面可以多一层看得见的安全锁，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其实心里都就会踏实很多。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看这个新规实施之后呢，它其实也会对商家呀、骑手啊、平台啊三方都会做出要求。比如说从商家层面，他就要求说商家你对餐食要进行封口，而且要确保开启之后是没有办法复原的。
1: 是，哎，
0: 咱们就从源头来守住餐品的餐
1: 品
0: 的安全。
1: 哦，是。那另外呢，在配送人员这个使用安全无害的这种配送容器的时候呢，也要定期的进行消毒，
0: 是，
1: 这样保证我们这个餐品呢在他的这个容器柜子里面是不是，
0: 哎，
1: 是安全的，
0: 就是在配送环节不要受到污染。
1: 是的，那个是保证餐品哈，这个吃到我们嘴里的肯定是食物
0: 干净卫生
1: 来的那种感觉哈。
0: 对，
1: 那平台呢也是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置，还有这些比如说风险防控啊，商家信息的一些登记审核，一定要审核好商家的这个资质，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存档及不要标明清楚它的规范和等这种
0: 责任等级，
1: 对，等级，
0: 哎，就形成一个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说外卖这件事儿啊，因为如果说你收餐之后，就是我习惯性的，我真的会先看一下，就是现在我收到这个外卖的时候，我先看它有没有完整的那个食安封签，就是如果是完好无损，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那如果大家作为消费者，你发现说你拿到这个外卖，它这个封签是破损的，你可以当场拒收，并且留存照片证据，通过平台客服或者12315热线去进行维权。我们也希望说，咱们消费的要明明白白的，要健健康康的。如果说商家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将被处以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是的，你看，
0: 所以
1: 罚金还是挺高的。
0: 对，
1: 这就说明咱平时吃的东西，这个食品安全是不容大家忽视的。
0: 那当然了，一定要重视起来。所以今天我们来聊外卖这个事儿啊，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各位，您点外卖的频率高吗？点外卖的时候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有没有平时点外卖遇到一些糟心的事儿啊？聊一聊自己踩过点过的外卖的坑。另外我们也来问一问啊，就是现在大家点外卖，你就不说多少年前或者你点多少次了，你就上次你打开那个所有的你自己的外卖软件，你上次点外卖点的是什么呢？哎，这几个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露心。
3: 我是
2: 哎，你就会发现其实外卖这件事儿哈，我觉得即使你不是经常点，但是多多少少也点过那么几次。
3: 何止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天天点的事情吧。
2: 哎，所以关于外卖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来问问大家。首先呢，您点外卖的频率高吗？
3: 高。
2: 哎，点外卖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有没有踩过点外卖的坑呢？上次点外卖的时候您点的是什么呢？
3: 突然间让我想，我还真的有点想不起来我上次点的什么时候啊。上次点好像是上周，我点了两杯饮料，它是双杯的，双杯有优惠、
2: 哦、
3: 然后我还发现我点和我朋友点两个人价格不一样，我是26块多、哦、然后是两杯，他是19块钱两杯
2: 哦，价格还不一样。
3: 对，价格还不一样，配送费都不一样啊。
2: 是，然后呢先说了，他说现在的外卖基本上都有封口吧。对，现在的外卖其实在产品的包装方面已经算是很规范了、它基本上都是有封口的。但是我们之前聊到是说很早之前，就是外卖刚开始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强制要求封口、所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嘛。然后大明跟我们分享啊，他说前天晚上点的是外卖烤鱼，但是我点的是蒜香的呀，商家给我做成了香辣的，本来嘛我配点可乐就可以了，结果太辣了，我跟小伙伴配了一箱啤酒啊。
3: 哎呀，你是气到现在了是不是？
2: 小雨说了，他说我几乎天天点外卖，他说因为上班族嘛，根本没时间做饭，我最害怕的就是外卖在配送的这个过程当中被中途拆开。
3: 是的、
2: 他说我有一次拿到那个奶茶封口那个胶带是松松垮垮的，我心里头就觉得不舒服，总感觉说是不是被人碰过了、
3: 被喝过了是吗、
2: 对，他说我真的要吐槽一下，当然也要点赞啊。他说我上一次点的是2两鸡肉拌饭，分量十足，还送了小咸菜，而且商家包装的时候特别的严实，我就对这家店瞬间好感就拉满了。
3: 哎，有没有那种就是你特别饿，然后它这个包装你半天也拆不开，然后家里就是就可能你在家里还好有那个剪刀或者是有小刀、
2: 还没工具，
3: 然后你如果是在外面的时候还没有工具，
2: 哎呀，
3: 尤其是点了个小龙虾，然后他给你封的好几层，他怕漏嘛、对不对？拿那个保鲜膜给你封了好几层、然后你就徒手撕也撕不开，然后
2: 不能让你塞嘴里、
3: 你找这个封口也找不到，最后你发现想拿筷子夹还没有筷子。
2: 那也太惨了点啊。然后陈泽说，他说我一周呢至少会点4-5次的外卖、他如果说怕的话，我其实很怕点汤之类的，因为怕那个汤会洒嘛、他说很早之前是点过麻辣烫，拿到手的时候那个汤啊漏的一袋子都是，然后餐盒都泡的软了，根本没办法吃、他说现在我会发现说商家在配送方面真的都用心了，他会用那个密封盒加固，还贴了那个封签，一点都不会洒汤，体验感比之前好太多了。
3: 是，其实你看，其实如果说这种封闭的这种标签也好，或者是说这个非常合规的这个餐盒也好，其实也是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比方说这个
2: 消费者的体验感嘛、
3: 是增加，但是其实商家他的成本会更高了很多。
2: 是是是。
3: 但是其实你想一想，他的成本再高，肯定他没有他的利润高，所以说你牺牲一小小得到的就是你看给这个商家会给这个消费者带来很大的这种改善的这种体验感。
2: 是，
3: 所以说消费者也会更多次的去回购你们家
2: 啊。当然，就我自己是有这个习惯的，就如果说我点外卖，比如说我收到的这个外卖包装盒哈，甚至说我会观察他配送的那个筷子呀、勺子呀、这些东西，如果是那种明显看。

0: 上去那种塑料味儿特别浓的那种感觉、嗯、其实我就觉得说
1: 它的这个
0: 体验感不是很
1: 好不到哪去。
0: 对，但是如果说它相对配的像筷子勺子它配的特别的精致哈，甚至说有的那个勺你看它用的那个材质你就感觉说哇不错，
1: 嗯，
0: 然后它配的那个外卖盒子是属于那种看上去就感觉是有追求的那种感觉吧。然后我对这家店的评价不自觉的就会提升好几个档次。
1: 那肯定的，你想想这个老板对他的品质要求这么高，他的这个食材和他这个用料我觉得都应该是很讲究的、
0: 嗯、对。然后木子他说了，他说我点外卖的频率也很高啊，他说早中晚基本上都是外卖续命，然后自己比较年轻啊，也没孩子没家庭，不是很想自己一个人做饭。他说我最担心的就是点完外卖之后菜品是对不上的，明明套餐里头有卤蛋小菜，拿到手可能都是啥都没有，找商家呢敷衍了事。他说但是我上次有点过一家的番茄肥牛面，料给的真是实在啊，肥牛铺满了整碗，我觉得商家太良心了。
1: 所以你看哈，就是如果说商家多一点这个付出，然后给消费者更多的体验感、
0: 嗯、
1: 你看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赞同点的、啊、
0: 是，他就还会说哎，我下次再点的时候我看看我可能还会选择你们家。
1: 对，我们看浩宇跟我们说什么哈，就工作日也是天天点，工作日点周末你会不会自己做
0: 啊、
1: 对不对？他说最怕是吃到异物，之前在炒饭里哈吃到过一根头发
0: 啊、
1: 瞬间就没食欲了。
0: 是是是。
1: 然后呢维权还特别麻烦，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你说这根头发本来就是这个餐食里的，如果说就商家就会说哦，我们做的时候都戴头套、
0: 嗯、
1: 然后我们不可能有头发进去，然后其实也会大大的增加了这个维权的难度吧、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能够直接吃得到安心的外卖那就更好了。
0: 哎，是是是啊。再来盘点几条吧，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上次点外卖是点了什么、我刚刚还真的在广告间隙回忆了一下哈，我上次点外卖其实我自己点外卖的频率不高，
1: 嗯，
0: 因为现在一直在告诉大家就一直在告诉自己提醒自己啊，约束自己要吃点漂亮饭，就要吃点干净饭，就这样，就是哪怕说你瘦下来的机会不大，但是也不至于胖得太夸张。
1: 对，因为外卖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的都是这个重口味的，
0: 是高油高盐。
1: 对，然后呢盐肯定是少不了的、
0: 嗯嗯、
1: 这个油脂如果吃太多的话确实会让咱们的身体有点发胖哈。
0: 嗯，然后看一下啊， MC 说了，他说我基本上每天都吃外卖啊，我今天中午点的是卤肉饭，然后求匿名，他说外卖呢真的要少吃点，除了他这个菜品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外卖盒它这个材料在高温之下呢会不会产生一些有毒物质啊，还是在家里吃比较好，最多呢就是去店铺里边吃。
1: 我觉得他说特对，就是那个塑料吧它本身就是有很多的细小的微颗粒，
0: 是、嗯嗯、
1: 然后它组成的，
0: 嗯嗯，
1: 所以就是说就比如说矿泉水，如果说这个瓶子硬一点可能它掉的这个渣还少一点，
0: 嗯嗯，
1: 如果那种比较脆一点的那种矿泉水瓶啊、
0: 嗯、
1: 其实它每分每秒都在掉那个微颗粒啊。
0: 哦，然后求匿名啊，就如果大家要求匿名打在前头啊，他说我两天点一次外卖吧，嗯，真的懒得开火，尤其是最近几天特别热，他说我最担心的就是雨天外卖员送餐，因为有的时候他感受过就是雨水会顺着那个包装渗进去嘛，然后就是拿到那个饭菜的时候就感觉饭菜呢也不热了，然后袋子还都是湿哒哒的，就感觉哎呀，嗯，吃起来不舒服。但是他说在前两天他点外卖的时候，他那个骑手是用的那个餐品是用那个保温袋包裹的特别严实的，所以打开之后菜也很干净，也是热乎乎的，他就觉得说哎，体验感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我前两天点的那杯奶茶也是点了两杯奶茶，虽然说他这个有商家提供的保温袋，
0: 嗯，
1: 但是还是被雨水打湿的这个、
0: 哦、
1: 对。然后其实我拎到这个袋子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心情也挺不好的，
0: 是，
1: 但是你想一想就是外卖手他会就是
0: 冒雨，外卖小哥，
1: 对、哦、然后给你送达，其实我心里也是挺舒服的，
0: 很辛苦，
1: 对，
0: 嗯嗯。然后关于外卖这个事儿，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聊哈、啊，就是说各位您点外卖的频率高不高？上一次点外卖点的是什么？还记得吗？另外，在点外卖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比较担心的是哪方面的问题呢？有哪方面的担忧呢？都可以跟我们在89.3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聊一聊。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我这是410，
2: 我412，
3: 我这航班熔断了，说是要二十一天。
2: 我现在在酒店的房间里，门也出不去。
4: 10万什么时候打过来？
5: 那你累的，快打鬼来报。
2: 怎么就能把生活过成现在这个样子？
6: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管虎执导、黄渤、闫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由黄渤饰演，女人由闫妮饰演。这两位飞机同时落地，入住了同一家酒店，成为了一墙之隔的邻居。不过隔音的房间暴露了男人和女人因为生活暂停陷入的困境，健康、家庭、婚姻、经济，成年人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容易二字。当各种各样的烦心事蜂拥而至的时候，人生的惊喜也不期而遇。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了彼此温暖的善意，治愈了对方濒临崩溃的内心，更让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7: 你等一下，
6: 这次是管虎与黄渤这对老搭档的第11次合作，也是黄渤和闫妮的屏幕首搭。影片更是特邀了知名作家刘震云担任总策划。作为华语文坛极具现实洞察力和人文厚度的作家，更是为影片赋予了现实质感和深度。一次偶然的相遇，21天的相处中，两人彼此陪伴，找回前行的勇气，解锁生活新的可能，更传递出了允许自己歇一歇再出发的治愈力量。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笑中带泪、充满生活洞见的异乡相逢故事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0: 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英。
1: 哎，俊啊，他说了、如果加班的话我会点外卖，那我最担心的就是商家用劣质包装。他说刚刚不是有听友提到说塑料的那个影响吗，他说我非常担心收到的那种快餐盒啊，是那种软塌塌的，捏一下就变形，我就会担心它的材质安不安全、他说现在呢有了新规啊，就是封签嘛，所以开启之后不能复原，这一点他觉得蛮心动的，就是再也不怕说中途外卖会不会被动手脚的问题了。
2: 我发现他有两点担心，第一个呢就是说有没有标签的问题、这样的复原不了的话就不怕别人动手脚。那其次呢就是担心这个餐盒啊，软塌塌的这个材质。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买的这种餐盒之后，我都会拿去比如说一次性的那种水杯、我还会去拿去这个水龙头去冲洗一下、所以说有的时候我想着这个商家就是可能拿的这个餐盒他不可能给你去冲洗一下的时候，我心里都是觉得怪怪的，
1: 有点不放心啊。安然说了，他说我点的频率不高，一周呢偶尔可能会点一次，就是解解馋、他说我最恶心的哈，就是点到那种料理包速食、说是现炒的，但是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很工业，一点烟火气都没有。但是我上一次点外卖点到一个家常菜的小店，现炒现装，食材新鲜，吃的就很好吃，很放心。
2: 但多数哈，大家都是会比如说自己已经吃过的店，然后去在网上搜他们家、然后呢去点，这样会更方便一点，是不是？
1: 对、
2: 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了解他们家门店之后再去下单。
1: 哎，是是，就是我自己点外卖我是会点一定要有实体店的，甚至说我就是吃过，我在线下我吃过他们家店、然后再去点。但是我自己感觉哈、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在线下去他店里吃、和你拿到手去吃的时候，我比较担心的是他分量的问题。
2: 哦，分量他会给你，
1: 有的时候分量真的不太一样，
2: 确实这个
1: 就甚至我们开玩笑说，哎，

0: 怎么送到家里来吃的时候感觉不够吃了呢？
1: 是的，是的。嗯，我喜欢吃那个就是那个牛肉，然后他炒那个青椒，然后我就是经常会在他店里点，其实挺贵的，59块钱一份儿，然后呢就是我也会同样在家里点他们家、这个、
0: 点外卖，
1: 对、然后有一次我发现他这个餐盒就很小，
0: 是，
1: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
0: 分量的问题
1: 倒到那个大盘里他怎么可能就够呢？然后呢我真的就是在家里把那个餐盒倒出来了、倒在家里的盘子了、我看就这么一点儿，确实是不够的啊。
0: 是，然后磊就说了，他说我午餐除了食堂我就会点外卖，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商家给的分量不足，他说我是男生，就有的时候分量不足的时候你会发现没吃饱，
1: 我经常点外卖吃不饱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会每一家点一点、每一家只要他没有这个配送费、我就会每一家点一点、然后这样子我就会满足我不同的口味。
0: 天哪。然后那个求匿名啊，他说我真的不是很爱做饭，所以我点外卖的频率算是比较高的，但我不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商家漏送餐具。
1: 哦，这一点真的是
0: 点了餐具之后送过来没有筷子没有勺子，我打开之后就是太尴尬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吃。他说有的时候呢商家会多备一份还会送小纸巾，他说这样的一些商户我就觉得哇太懂我们消费者了、
1: 有一次哈，就是朋友在外面吃，在外面这个吃饭、然后呢我们就去买了几杯那个咖啡，然后等到到餐厅的时候拿出来准备吃的时候发现没有吸管、然后还好我们是在餐厅，如果在路上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这杯水怎么
0: 开盖，
1: 就是那就是太会洒出来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因为今天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聊的外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说如果外卖的品质能提上来，不管是从它的包装啊还是从菜品的品质，如果能提上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喜闻乐见的、虽然是小小的一份外卖，装的应该是烟火日常。另外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我们作为消费者饮食的这种安心和放心啊。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了，就是今后大家取外卖的时候多留个心眼，守护好自己的饮食安全啊。
1: 是的，也愿每一份送到咱们手心里的餐食吧、都会干净放心和大家心意。
0: 哎，是是是啊，明天呢又是周末了，要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那咱们约好了下周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漫步三方七巷的安民巷深处，一座青砖灰瓦、院门雅致的古建静静伫立，它就是被誉为闽都木雕博物馆的燕家花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清乾隆年间的世家宅邸，读懂它200余年的建筑匠心与人文故事。燕家花厅坐落于鼓楼区安民巷47、48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永泰燕氏族人共建的太成宫宗祠。燕氏先祖南宋时期入闽，定居建宁、永泰两地。清乾隆时，两地族人合力在省城福州营建这座宗祠，既是祭祖敬宗之地，也是族人聚会、学子赴考的居所，承载着家族百年迁徙与团结的记忆。整座花厅坐南朝北，占地约1425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东西两座毗邻而建，东为主宅，西为花厅，廊庑相连，格局规整。东座主宅为典型福州传统民居，面阔3间，进深7柱，穿斗式木构架，搭配双坡屋顶与安石山墙，28根硕大木柱撑起整座厅堂，石板铺地，厚重沉稳，尽显世家大宅的庄重气派。主宅大门古朴，门楣简洁，院内天井开阔，三面回廊环绕，光影错落间满是古厝的静谧韵味。西座花厅是整座建筑的精华所在，自成两进院落，堪称福州清代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一进花厅，宽敞通透，轩廊炫棚饰顶，悬钟雀替，金雕花果纹样，如意形替木搭配梅花形斗拱，对称精巧。次间10余扇楠木落地门，通体雕刻花鸟山水吉祥纹样，刀法细腻，栩栩如生，尽显富丽堂皇。天井东墙角一座木构半边亭，小巧玲珑，一角清扬，亭侧一株老杨桃树，秋枝盘缠，夏秋结果，为古宅添了几分自然意趣。二进院落回廊环绕，天井雅致，厅堂与厢房布局精巧，曾为女眷居所，私密而温馨。作为闽派古建的典范，燕家花厅将福州传统民居的规划与木雕工艺精妙完美融合，建筑遵循前堂后寝的礼制，主宅端庄，花厅雅致，功能分区清晰，木构装饰及浮雕、透雕、圆雕于一体，窗棂的冰裂纹、正字纹，门楣的龙凤呈祥，福禄寿喜，每一处细节都寓意吉祥，尽显

匠人巧思。清道光年间，湖广总督陈若琳为宗祠题写的楹联“三山玉秀绵旧德，明水楚音寄流光”更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闽式生活第65弹，从家族宗祠到文化殿堂，燕家花厅的200年是福州世家文化的缩影，更是闽派古建艺术的鲜活见证。一木一雕藏匠心，一院一亭见风华，它静静诉说着三方七巷的文脉绵长，也彰显着福州兼容并蓄、精益求精的文化品格。

0: 后感月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想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奇马、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为之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隆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唐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呢啊！玻璃饼的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到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娟啊，老话你了哇，家爹大澳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也社区工作一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完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没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句，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今日是太大爷过来啊，免啦免啦，转来找清楚啊。
1: 一个今日一大爷，今日就找我哦，今日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出院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更来再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变相塑料旧东酸气整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好用一路玩。比方从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帮能源就可以分。

0: 因为做卡车的服务，苏老英变相上 A 五 A 的在线楼，都要找英文讲 A， 绿卡的只能五 A 呀，买点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1: 啊，怎么安呐？
0: 那个福州亚利亚的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啊来，忙呢？
2: 已经有。

0: 第一都听你讲哪样？昨晚啊，有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闹火啊，垃圾分类居然大爷，全都爱抓更加侵入，更加搞污。
1: 有有，硬硬红色红，福州米色红，咱阿社区阿龙奶娃呀，我住在靠红街中间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锤啦，我过来用我出老命了先啦。转早啊，变血为宝。
2: 又水抽歌，搞水抽风，又垃圾搞军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咱阿都早已先用每所房靠回收物度污染之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咱阿一滴在啰嗦。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渡机口与东街口、羊头口、奇训口并称为福州四口，在古罗区的古西路与北大路交汇处。古时这地方西通红山桥，东临鼓楼前，是一处闹市。民间相传八仙之一的铁拐李云游来福州，曾在此度化一只公鸡升天，得名渡机口。渡在宗教中有脱离苦难、功德圆满、到达彼岸之意。渡和三点水的渡两字音同形式，部分字义相通，都有过、渡过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也叫做渡机口。传说铁拐李奉玉帝之命下凡超度道德高尚之人上天。有一次他来到鼓楼附近，化身成乞丐，一身褴褛，拐角都生蛆发臭，在街头流浪。很多人看到他避之唯恐不及，有的还恶语相向，没有人伸出援手，也没有人来施舍。他深感人性冷漠，正在叹息之际，一只公鸡从巷子里跑出来，看到铁拐李就冲着他脚伤之处啄食虫蛆，直到把活蛆烂肉啄尽。铁拐李非常高兴，把他抱在怀里不停抚摸。神奇的是，公鸡在他的抚摸之下变得越来越高大，羽毛五彩斑斓，一会儿铁拐李就跨上比凤凰还大的公鸡腾空而起，直奔南天门去了。这故事饱含着善有善报的教义和宁度禽兽不度恶人的哲理。渡机口原称土街口，是福州老城西部的一处十字路口，北起北大路，南至达明路，西经古西路，东临鼓楼前。早先只是一条土路，由于是交通要道，人们需要交际，货物需要交易，土路两旁逐渐就有了一些商铺店家，成为土路之街。随着时间推移，各行各业齐聚，商贾云集，慢慢又形成规模，成为远近闻名的市场。人们约定俗成，把这个十字路口的热闹市场称为土街口。不知什么时候，也许是由于福州方言的谐音，人们把土街口误说误听成是渡机口，还将错就错，演绎出了铁拐李超渡机的传说。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们的爱，命中注定只相见，一两句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0: 好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7: 宝贝，欢迎收听小月阿姨为你讲的绘本故事。
8: 我爱你，宫西达也，由21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以前，很久以前，恐龙们住在地球上的各个地方。住在北方的恐龙和住在南方的恐龙完全不一样，颜色、长相，甚至说的语言都不一样。山谷里下起了雪，好冷！霸王龙冻醒了，浑身直哆嗦。
9: 死了，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8: 恐龙们都离开了这个山谷去找吃的。在悬崖上，一只塌背翼龙蜷缩着身子说：
10: 霸王龙先生，在山那边很远的绿林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9: 真的吗？好，你带我去。
10: 没问题啊，你跟我来。
8: 霸王龙跟着飞在天上的塌背翼龙，在无边无际的雪原里不分昼夜地走呀走呀，一心想着绿林。
9: 塌背翼龙还有多远？
10: 快到了。
8: 霸王龙又翻过了好多高山，越过好多深谷。
9: 还没到呀，你说的绿林到底在哪儿？
10: 马上就到了，再加把劲儿。
9: 我再也走不动了。
8: 哐当，霸王龙终于倒在了地上。

0: 你没事吧？马上就到绿林了。他被翼龙说着落到了霸王龙的身边。快起来，霸王龙先生，哎，我恨不得能背着你飞过去。他被翼龙说的并不是那么的真诚。霸王龙闭上了眼睛。
1: 你不要管我了，自己去吧，我不行了。
0: 起来，坚强点儿。他被翼龙不断地鼓励着，可霸王龙却没有任何的回应了。这时，他被翼龙的眼里闪过一丝狡猾的光。
2: 霸王龙先生，你醒醒呀！
0: 咔嚓，他被翼龙一口咬住了霸王龙。
1: 哦，你在干什么？
0: 霸王龙睁开了眼睛。
2: 嘿嘿嘿嘿，你还没死呢，哪有什么绿林，好吃的家伙就是你啦。
1: 你一路上对我那么好，原来都是……
0: 霸王龙使尽了最后的力气站了起来，嗖地甩了一下尾巴，哐当，它被翼龙像树叶似的在空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飞到了山那边去了。就在这时，霸王龙看到了远处
1: 绿色的树林。
0: 霸王龙东倒西歪地朝着树林走去，树林里传来一阵阵可爱的声音。
1: 食物，食物。
0: 霸王龙摇摇晃晃地走进了树林。三只平头龙正在吃果子，霸王龙流着口水。
1: 我要咯吱咯吱地吃掉你们。
0: 可是三只平头龙并没有逃跑，相反，
2: 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呵呵，
0: 他们笑眯眯的。
1: 嘿嘿嘿，我们交个朋友吧。
0: 霸王龙轻轻地抓起他们放进嘴里，没想到三只平头龙在霸王龙的嘴里
2: 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
0: 高兴地拍着手。平头龙说的
2: 嘎吱嘎吱
0: 是朋友的意思，可是霸王龙听不懂。
1: 哦，好难受呀。
0: 霸王龙怎么也吞不下去。
2: 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乌雷西。
0: 三只平头龙在霸王龙的喉咙里高兴地蹦蹦跳跳。霸王龙又饿又难受，眼前发黑。扑通一声，霸王龙一下摔倒了。三只平头龙慌忙从霸王龙的嘴里爬出来。
3: 都是他喽，
4: 背着不？这个凯伊他呢？
0: 他们担心地问。可是霸王龙一点儿也听不懂。
1: 什么都行，给我点儿吃的。
3: 吃的？那你一提路呢？可这把嘎瓦卡拉呢？
0: 霸王龙想，
1: 怎么听不懂？这儿跟我住的地方不一样啊。
0: 这时，霸王龙的肚子咕噜噜直响。三只平头龙用莫名其妙的语言商量了起来。
3: 阿纳卡树铁路，
4: 테벨 마노사고 수
2: 하야쿠. 说着，他们一溜烟跑走了。过了一会儿，三只平头龙分别抱着一大堆鱼、扇贝和红果子回来了。嘎吱嘎吱嘎吱，真好吃！霸王龙把鱼和扇贝一口气吃掉了。两只平头龙学霸王龙说：“真好吃，真好吃。”他们学得很开心，不过霸王龙对红果子一点兴趣都没有。那只抱着红果子的平头龙很伤心。霸王龙注意到了，他把红果子全部拿过来，心里虽然不喜欢，想着我可不喜欢，可还是把红果子扔到了嘴里。真难吃，哦不哦，好吃，真好吃。三只平头龙听到了，开心地学着说：“真好吃，真好吃。”霸王龙想，这些家伙为我这么开心。虽然听不懂，可霸王龙还是感受到了三只平头龙的好心。从这天起呀，三只平头龙把霸王龙叫做咯吱咯吱，霸王龙把带来鱼的平头龙叫做真，带来扇贝的叫做好，带来红果子的叫做吃。真好和吃每天每天为霸王龙弄来鱼、扇贝和红果子。于是霸王龙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了。一天，真和好为了让霸王龙先吃鱼还是先吃扇贝，打起架来了。嗷呜，霸王龙看着不由得发起了火。可是真和好听不懂，傻呵呵地瞪着大眼睛。霸王龙一看，笑着说：大家都是好朋友。真好和吃笑眯眯地拍拍手，噼噼啪啪。那天晚上，三只平头龙紧紧靠着霸王龙，甜甜地睡着了。夜里，霸王龙醒过来，看着三只平头龙，想：好，好像很好吃。他咕嘟一声咽下了口水。就在这时，咯吱咯吱吃说着梦话，搂住了霸王龙，还浑身发抖。是不是做了噩梦？不用害怕，我来保护你。霸王龙说着，把吃紧紧搂在了怀里。这天晚上，他心里一阵一阵的疼。从此以后，霸王龙想知道更多和三只平头龙有关的事情，就开始教他们说话。我是吃。吃，你说说看。吃说：
4: 我是吃。
2: 不是我系，而是我是。霸王龙失望了。下面是好。扇贝很好吃，你说说看。好说。
4: 下贝很好吃。
2: 不对呀。
4: 霸王龙抱着脑袋。
2: 接下来是真好朋友，你说说看。
4: 好朋友，
2: 不对，是好朋友。
4: 虎斌友，
2: 不对，是好朋友。
4: 好朋友，
2: 三只平头龙会说的话只有。真好吃，真好吃，
0: 咯吱咯吱和好朋友。

0: 不过虽然语言不通，渐渐的霸王龙能够感受到三只平头龙的心思，三只平头龙也逐渐的觉察到了霸王龙的想法。霸王龙感到跟真好吃住在一起很快乐，很高兴，很幸福。他想起跟那只他贝翼龙呢，虽然是语言相通，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一天，真好和吃没有告诉霸王龙，偷偷地去采红果子。真想采很多红果子来让嘎吱嘎吱高兴。好想要是嘎吱嘎吱吃很多很多就好啦。吃想如果咯吱咯吱又说真好吃真好吃，那该多高兴呀。真好和吃爬上了结满很多红果子的树，可是他们都不太会爬树，一遍又一遍地从树上摔下来，满身都是伤，还是不愿意放弃。就在这时，咯吱咯吱的把你们吃掉。突然一头阿尔伯托龙出现了，它长得很像霸王龙。三只平头龙想，这个家伙说话跟咯吱咯吱说的一样，也许他是朋友。吃伸出捧着红果子的双手说，好朋友。这时霸王龙在找三只平头龙，心想他们哪儿去了，难道被那只他贝翼龙。他焦急地到处找，爬到了山上，沿着河流穿过草丛。嗷、哦！从红果子树林里传来了阿尔伯托龙的声音。霸王龙跑了起来，拼命地跑呀跑呀，终于跑到了红果子树林。阿尔伯托龙正要把三只平头龙吞下去，
1: 快放开他们！
0: 霸王龙吼叫着，咔嚓咬住了阿尔伯托龙。呜！阿尔伯托龙疼得松开了大嘴，三只平头龙被甩了下去。
2: 干嘛？是这些家伙说着好朋友自己跑过来的。
0: 霸王龙吃了一惊，松开了咬住他的口，说道：“
1: 不许再到这儿来。”
0: 阿尔伯托龙一溜烟儿跑了。真好和吃倒在地上，筋疲力尽，不能动弹。霸王龙把他们抱在怀里，说道：“
1: 都怪我教你们说话。”
0: 三只平头龙还在紧紧地抱住红果子，尽管听不懂他们说话，但是心灵能够相通，这是多么的难得，多么重要。谢谢你们告诉了我这一点。红果子树林上空飘起了雪花。
3: 嘎吱嘎吱，好朋友。
0: 真说着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3: 嘎吱嘎吱，真好吃。
0: 好说着轻轻地闭上了眼睛。吃要把红果子交给霸王龙，霸王龙哭着把他们三个采来的红果子扔到嘴里。
1: 为了我，谢谢你们，真是美味，不，真好吃，真好吃，真好吃。
0: 吃听到了，微笑着说：“
3: 瓦塔西瓦纳塔哦，爱西特玛西。”
0: 说完，吃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霸王龙没听懂吃说了什么，但是心里感觉得到，我爱你。洁白的雪花轻轻地、温柔地覆盖住了三只平头龙和霸王龙。

王龙。好啦，这个故事讲完了。请允许小鱼阿姨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我没有学过日语，在书中有一些拼读的这种字母，乌雷西，我是这样说的，他的意思是很高兴，还有朱西坦呢，反正我是按这个拼音或者说英文的方式试着来读，读的不对的地方请你为我纠正，这里说的是怎么了，还有白哲不，算了算了，我就不再尝试了，不要紧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会那最好了，请他们帮助我纠正吧。在这本书的末了有英文，我认得，写的是 I love you，我爱你。好啦，这个故事就到这里。你爱谁呢？请你大声地告诉他。有时候你们可能也会言语不通，你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我说的不是他说的语言你不懂，有的时候他说的并不是他内心表达的意思。你能够通过现象来看本质吗？就好像爸爸妈妈有的时候说我不爱你了，他们有的时候生气会这样表达，但是内心里说的还是那句话，我真的好爱你，希望你能明白。好，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别忘了给小鱼阿姨点个赞或者是留言，这样我就知道你来过，我们在一起好吗？那如果呢你希望能够添加小鱼阿姨，也很简单呢，在一些平台上我会公开我的一个微信号或者是呢公众号，小月阿姨在这里，这七个字呢就是我的那个微信的公众号，你可以加我为关注的对象，然后呢在相应的文章下方给我留言吧，有的时候留言会有惊喜，我会送出小礼物的哦，谢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

0: 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伏虎岭的擂台上，郝俊杰脱鞭叫阵。这莫欺天尊莫欺地尊哥两个没有出现，台下万人呢，都在看着台上。孔华阳站起来了，
4: 哎呦我的妈，这哥俩要不来，这俩小子要不来把我逗了啊！不行，我先对付对付场子。
3: 谁也不是郝俊杰的对手，在郝俊杰的鞭下已经伤了20-30号了。
4: 老孔上来了，梁天尊，郝大侠，以前可好？哎呀，又见面了，最近身体可好啊？冷不冷啊？
3: 这都什么词儿啊？身体很好啊。
4: 孔华阳，我身体一向不错呢。
5: 好，
4: 哎呀，我说郝大侠呀，您的为人呢，有目共睹，谁都知道啊，您是侠客。可惜呀，可惜呀。
5: 哦，什么叫可惜呀？
4: 可惜就是，你今天呢要倒霉呀。
5: 郝某人纵横江湖，还从来没有倒过霉。
4: 是啊，就因为你没倒过霉呀，这倒霉就来了，这河沟里可就要翻船呢。
5: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4: 哎，实际要打你吧，不是那么难，只不是给你面子。
5: 是什么面子？
4: 因为你郝俊杰的名太大，不是你的武功多么多高啊，是你这个为人。因为都知道你乐善好施，侠肝义胆，对朋友两肋插刀啊，都知道你，哎呀，人非常不错。你说好人谁愿意伤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给你留足面子了。
5: 孔华阳，我看这个面子不必留，你们尽可放马过来。
4: 哎，是，所以今天就不想给你留了。
5: 那莫非说你想跟我俩交手吗？
4: 哎，我都用不着，实际打你这样的，你说我伸手，这不就是拿大炮打蚊子吗？是不是？拿弓箭射苍蝇，没啥意思。
5: 哦，那你让谁来跟我俩交手呢？
4: 我两个徒弟。
5: 你还有徒弟？
4: 哎呀，我的徒弟那不是一般的徒弟。行了，我也不跟你多说别的了，我大喊三声，来来来。他还没等喊呢，他说我大喊三声来来来，然后这人就来。他应该大喊三声来来来，完了紧接着喊来来，结果这来来来这后边这字儿刚落音儿，这个擂台上左脚右脚有人答话了，来了。一边一个呀，一个一身白，一个一身青，老孔一无道，我的妈，你来了就好。

0: 老孔跑了。这两个人就在这台上晃，谁呀？灵蛇剑和碧沙剑。莫欺天尊，莫欺地尊。
1: 哦，
0: 郝俊杰一看，
1: 我当谁呢？原来是你们二位啊。你们一个叫莫欺天尊，一个叫莫欺地尊，一个号称为灵蛇剑，一个号称为碧沙剑。据说你们在江湖上罪恶多端，行乞不义。这常言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既然你们两个出现了，今天郝某人在这擂台上就算为江湖上除恶。拔出你们的剑来吧，准备招架。
2: 好，你使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啊，我们哥俩也就不客气了。汤咔
3: 砰。说咋这么多动静呢？
0: 就在话音未落，一道电闪长虹如长虹旭日，疾风暴雨，闪电一过，顷刻之间漫天中泼洒着一阵雪雾。当雪雾消失的时候，再看莫欺天尊，莫欺地尊哥两个的嘴角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已流出了鲜血。郝俊杰掌中的莫古鞭往这一站，
1: 什么灵蛇剑，什么碧沙剑，简直是两团棉花，不止一团。滚吧。
3: 说怎么事儿？
4: 咱们的，咱们这个说书的别像那个老年说书的，哎呀，一招一式啊，给咱们这个广播听众介绍那个详细呀、啊。哎呀，说书人呢就觉得介绍的越详细越清楚越好啊，力劈华山，举火烧天，哪儿嘛，这有用吗？各位啊，啊，第一个说书的不是武术家，第二个说书人越说仔细，您老人家听得越糊涂，因为他不像电视，咱这是广播，对吧？哎，你也看不着演员，就听演员在说，左一招右一招，右一招右一招，画糊，最后把您画迷糊了，换台吧，滴溜，哎，拧台了。咱别的，咱来快的，实际的打仗啊，也用不着那么黏那么缠。就是莫欺天尊，莫欺地尊，哥俩灵蛇剑、碧沙剑，啪啦往外这么一拔，紧接一蛇窜皮往上这么一近身，郝俊杰的人骨鞭横扫千军，两把宝剑碰到了人骨鞭上，嘡啷一声就震飞了。这一震飞的同时，哥俩没吃过这亏呀、啊，怎么一交手兵刃就没了？就感觉到一种巨大的震流顺着兵刃传进来了，哥俩就像在那个高压锅里就跟着高压电给电了一下似的，突就这么一哆嗦，结果郝俊杰鞭里加掌，这一掌分两式，啪啦就打在了莫欺天尊，莫欺地尊的前胸上，用的是震力之掌啊，下了点毒手，把哥俩给打吐血了。哥俩木到那儿了，就感觉到五腑六脏一翻个，他就往下压这个鲜血，你要不压呀还好点，越往下压啊，这血往上拱就形成了高压，压不住了，一张嘴喷出去了，噗，漫天血雨啊，就形成了一道血雾。随后啪栽在那儿，人事不行。郝俊杰看了一眼，孔华阳，你还让谁来呀？如果交出杀死居英山栖霞斋的十几名兄弟的凶手，我们就饶了你。

0: 不然咱们就继续打下去。
1: 抬回来，抬回来，赶紧抬回来。
0: 孔华阳一想，不管怎么的，天尊地尊这哥俩是帮助我们来的，
1: 那台上倒着呢，不能见死不救啊，
0: 赶紧抬回来。上去人把俩人抬回来，一看那个灵蛇剑、必杀剑两把宝剑呢，在那个擂台上那柱脚上关着呢。啊，关得多深呢，穿透了吧，那木头，那木头有一尺方圆，你说他这人骨鞭得多大的震力，哥俩剑碰上把剑震飞了，这个震力顺着胳膊传进去，再把哥俩震吐血喽。这什么病人呢？啊，这病人现在估计美国都没有，伊拉克战场上他从来没用过啊，那清朝有，是不是？这病人太邪了，这个。抬回来，把宝剑拔出来。陈廷敬、陈大人一看，这还打什么呢？退，来日再战。这就收兵回营，怎么的也得给这哥俩服上药。缓了一个多时辰，哥俩醒过来了，扶着门框走，多呆了。走了，豪俊杰，此仇不报，枉为人也呀！我们哥俩回深山找师傅去，继续苦练。
1: 哎呀，那你们哥俩走，我这……
0: 哎，孔大先生，我们哥俩走了，想跟你学点法术，也学不成了。我们现在伤了内力，吐血了，啊，伤在了郝俊杰手上。不过我们哥俩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1: 说吗？
0: 他这件兵刃呢，原来我们不太注意，突然想起我们在山上学艺的时候，我师父毕自尽跟我讲过，说世上武林中有两个鞭，一个叫人骨鞭，一个叫墨骨鞭。实际我师父说的时候，我们并没在意，也没记在心上。不过我师父呢跟我们这么说的，说人骨鞭、墨骨鞭呢是出自一个人打造，这个人姓韩，叫韩童，在德州一带居住，要想降住人骨鞭必得墨骨鞭。我说孔先生，各位，你们去找墨骨鞭吧，这也是你们唯一的希望。我们二人走了。说怎么还能蹦呢？不伤了吗？你看，你别看呐，受了内伤，啊，这轻功他一较劲，那不能丢面子，当着众人的面拄着拐棍，踢了踏了的出去，那受得了吗？就咬紧牙关也得飞身行而走。这哥俩呀，真做点好事儿。你看临走说了这么几句话不知要紧呢、啊、那是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就这几句话不由得陈廷敬、陈大人以及孔华阳等人沉思片刻。涂灿过来了，大人呢、啊、哎呀，他说这事儿就是天尊和地尊走的时候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也想起来了。你看这什么事儿都怕勾啊，雁翎水勾起老兵牌吗？是啊，德州有个翠儿山，说有个韩童是打造兵刃的高手，这多年前的故事了，咱们找到他啊，顺藤摸瓜就能探个究竟。就这样大伙就商量好了，就在根儿上来寻找，到山东德州去找这个韩童探个究竟。家中就安排好了，当然了，华志远、孔华阳啊、涂灿十来个老少爷们儿够奔德州，陈大人不能走，帅不能离位啊，家中不可无主啊，是吧？压下陈大人、陈廷敬不表，单说孔华阳等人小行夜住就赶到德州府。到了德州了，哎，想起个人来，谁呢？李斌呢？前文书我说过，李斌。

啊，落魄在沧州。那是李刚还有华志远等人帮忙把李斌呐、给救了。因为那时涂灿的两个儿子跟李斌产生了矛盾，后来成了朋友了。李斌临走的时候就说了，日后你们到德州我一定盛情款待，你不能啊在我家门口过去，那小瞧我。到了德州了，孔华阳一琢磨，哎，咱上李斌家去呗，打听打听。这一打听啊，李斌还真有一号，有不少人认识，看看就那门楼，哎，那就是他们家。李斌一听说涂灿、华志远等人来了，哎呀，乐的嘿都找不着北了，马上是杀牛宰羊秃了驴大排宴宴。家中日子过得还可以，一个练武术的是吧，哎，上中等的家庭。这就吃上喝上，李斌也把自己媳妇叫出来了，孩子也叫出来了，就跟媳妇孩子讲，当初我上沧州访友病在店里，哎，多亏几位朋友帮忙。而且李斌还紧着问陈大人，这时候孔华阳都一一的介绍，酒过三巡，菜过了五味，孔华阳话锋一转，我说哥们儿，我们今天来呀，想探听点事儿，打听一个人。你们这儿有个村山？有啊。说有一个韩童的，有这么个人吗？哎呀，李斌一听，把这酒杯就放下了。你说是韩童，韩老侠啊？那他说是会打造兵刃，这个这人还活着吗？李斌呢就把这韩童介绍给大伙。韩童家住在村儿山望风岭，这人是个练武的。实际韩童不光是练武的，他是研究兵器的专家，他研究各种兵器，什么刀枪剑戟斧钩叉啊，躺镰索棒，就研究这些东西，甚至把一些兵刃呢进行改造，哎，进行一番的这个创新改革。可突然呢，有一天，韩童呢就收了个徒弟。可突然有一天呢，韩童呢就死了。可突然有一天呢，韩童有个女儿叫韩素芝，就卧床不起，大病缠身。说这个韩童打没打造过这人骨鞭、木骨鞭？打造过。这时李斌又给大伙介绍了，也就是在30年前，有一天韩童在这个村山他溜达啊，在山上转转转的，就发现了两块石头。你说这东西要说是石头吧，它是石性，要说不是石头，还有一种骨性，就像类似骨头似的，一黑一白，这么两块石头。这韩童呢就把这个白石头就捧起来了，捧起来掂量掂量这个分量，往地上这么一撂，嗡，就这么一下子，把老韩童震得噔噔噔噔噔，咣，来一跟头。哎呀，这东西震力这么大吗？他又把那黑石抱起来了，这黑石头落地无声，就那么大块石头往地上夸夸拽，没动静。这是什么东西？韩童呢就把这两块石头拿到家中。有人说他把门关起来了，就开始研制，就打造了一对鞭，叫人骨鞭和墨骨鞭。哎，这个事儿在武林当中当年传了那么一阵子，后来呢就鸟无声息了，也没有人再谈论这件事儿。再过了几年，说韩童收了个徒弟，这徒弟叫什么名姓什么也不知道，就不了了之了。

0: 又过了那么几天，韩通死了。死的时候啊，这个出殡很低调，去的人呢也不多，因为他通知的人啊没几个。又过了几天，韩童唯一的女儿韩素贞卧床不起，一直大病缠身，到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这就是李斌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就跟孔华阳等人说了一遍。啊，原来这样，那么就说明李贤弟这个人骨编墨骨编确确实实是韩童打造的。是，但是谁也没看着他打造，只是一种说，说他打造了两个编。啊，原来这样。嗯，那这个翠儿山望风岭离这儿远吗？不远呢，60多里地。那咱们就去，万望李贤弟带路。好，您去过韩通家没？去过，在这个望风岭一个大院，还很阔气，因为这老头啊研究出好多稀奇古怪的兵刃，都被一些绿林人给买走了，家里就发了财了。我明白了，原来他是个军火商人。什么叫军火商人呢？那年没这词儿啊。第二天众人等启程，李斌呢临走前跟媳妇孩子交代了一番，我陪朋友到这村山啊，你们呢就在家好好的待了。就这么的，众位豪杰这就上了路，就告奔翠儿山望风岭。不到翠儿山望风岭，混子罢了，一到翠儿山，一场惊天动地的差事即将开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中央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 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珍惜记录古旧华电，经历古旧。海南外胡椒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胡椒》。今日《今日胡椒》的左右内容：中心好事五元千万更听经验。 加卡华电宣称第13页推荐宣称全面进行行动会丢盔，就组一出席并且讲话丢令作替定家在国内令出席。胡椒女博会阿龙我端送举办休息生会论今天节目超4万平方米。胡卷克隆你看你那年度首轮结棒挂帅顿大纪录输球定级接给你抢听顺沙内运。
5: 五月27号到28号，尊称好事五元千万更听经验。加卡华电宣称第13页推荐宣称全面进行行动会多胡椒胡枪才丢盔。会议以细菌病新时来对我第三小龙年序论为基佬，请以关铁老师细菌病总女儿关于山东干扰以对牛龙苏感染多胡卷考察系对牛公娃进行，建替农业农村优先华电。
4: 建替乡圈运下华电，缪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聚焦加卡华电宣称第13页，努力做农业卷向现代化大产业，农村寄望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农民生活更加互为美好，建具有福建第13级宣称进行之路，为尊称多对我是现代化眷恋端，奉运真心，汉西山农工机。 胡卷省委主席省以来省委会主任周祖一出席会议并且讲话。胡卷省委副主席省论丢令作替会议，胡卷省今天着力定家在胡卷省委副主席胡椒七位主席国内令出席。多全行肯定可怜满以来各地搞有关部门宣称进行干扰去大计信号后，周祖一之后商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
5: 商业振兴是宣称振兴的大运动之道，多要监督跟全国机构都请开报加卡华电宣称第13页的对牛意义，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在那波以降考进贼光，应量推进宣称全面振兴，农村第13页华电新过，实实在在协议给全体农民，可保农业农村跟全省
4: 东博纪文实现现代化，九组一卷调，多经济为老，做农业卷向现代化大产业，下载更屋，好事五元千万更听经验，造好土地三五元，建替三农三令，生产增收一起抓，加卡华电宣称第13页，在那波汉西宣称全面进行的建设基础，多多提供不予算下更屋。
5: 着力优化宣称第13页的华电路径，抓乱套引量，并带接清平白打扰，组建产业联盟，带动短销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协定，倡导抗疫产业链供应链。文献农业平台配套信息体系，推动宣称第13页，选新一区之最，选分区跟原定之端，严格视频安装监管，采用互农优品平台，修好后宣称第13页华电的生命线。

你多多用下华电所下居屋，做你投款捐充第三商业的华电空安，做你原新商业链投电加地链优化经营链，打通转运加工流通销售搞环节便利，推进粗加工提动新业，第三加工导跑创新，综合利用加工投电原新加卡华电精进加工，推动农业家到旺业台华电，加卡华电转运家三军销两位毛以太华现代农业，促进诶你三产业运下华电。三多多扩给银量所下居屋，做力计划宣称第三产业的华电动力，卷化记录公关速得户内应在接称，卷化产业扩给创新作态地位，卷做新兴农业扩给推广户外产业，引导更多应在丢心宣称进行，让更多速得化记录多农业两米大搞推广应用。四多多向宣统跳所下居屋，做力教卷以太推进宣称第三产业的华电给国，华辉经量以去牛走恩，宣定以节电走恩，农村以基础走恩，应得建议华电给密断电产业链，促进给密产业制造内外提升，引导农产品加工流通等内三产业选宣定之端，大老收片产业卷定，提出创造以冲一拼，卷年收片宣称第三产业专业冲。五多多连弄带弄送下居屋，做你后续宣称第三产业的华电带来，斗筹不予众多新兴农业经营作态，提高捐农、献农、互农精彩效能，完善产业利益连结机制，继续提高农业社会化互惠之效，优化献农资金统筹整合机制，完善公办奉献产业华电思维机制，落实农民按稳工就业阶梯精彩，让农民更选华电案例。九组一要求多许军监替五个主的抓宣传进行，尊东一两道贯穿全国量，阿西更要责任捐化助力包容，以定定居精神抓好乱世生难，农业混灾减灾救灾加上损态化帮好偏区化推进宣传进行等更要多扎西早好农村基因助力捐力，优势推进从社区沦为万界更要清华经得共振新编不讲之风感染互白翁的米后农村翁等安宁。会说互卷生农业农村厅成为经运版互枪齐安客感端厅感新农集团以有关负责应找了高六还原搞协区齐感染冰炭综合实验区以及不翁感染齐区找了居民高六。会见与会同志参观了尊生青衣建行短农业馆短西屋馆新国店，后虎枪齐南梁等虎枪齐农业松矿产业馆跟天马扩给广远农业等产业进行现段考察。我我年背后既然有第十八届对我虎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媒体统计会所了解到，今日晚湖州渔博会将多内我十二号到十四号多湖州海溪国际会展对联举办。本届渔博会以全球最冷经营链源头地菜送湖州为主力，创新变电模式，消除协力生回笼，今天节目超四万平方米，电会面积、产电双数量、产电产品均类等再创新高。在内部宣告湖州渔博会全球第二专业渔业点地位。天段专协国际点区、网院运业宋天院产品点区、最浪加工点区、创意西在点区、运业包容及加工设备点区、AI 加运业现阵总备点区、湖卷县南运业转产业链天然点区、远西刀一品及远西设备点区、湖州博宇及西米温床点区以及休闲娱乐点区。本届渔博会将实现专业电会跟民生企业以消除青岛云客，一头花为西洋列农产品片瓦企业销售优势，建立生回乱空安联动，三立电会加三马两类物力算毛同好对接季节。今日晚渔博会故将对号提升原始板块电视建备跟专业前沿水平，配套举办以二跨年内最冷原始高智能发电大会。给对我运业协会预约跟丢罪运品混会回望大会，将邀请对我运业协会南马贵亚回望单位以及众多矿业英文教会

正义解脱新秀第二余业华以及配套监管精彩。今日晚中欧来自俄罗斯、俄国、土耳、泰国等超三个这国家感染地区的有者余业企业感染欧业机构参展参会，其中土耳其、拉脱维亚是首次参展。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500家企业可能参展，预计因超30000名参加双高端。因为胡椒菜送五国中东女包会期间修材免选参展参会英文花黄协在云向胡女楼高中需修协管女包会现段故中修材打扰基于胡椒第三季海鲜火锅米西仔本届女包会中心打扰以胡椒波女为设计灵感的卡通形状 IP 小胡女组委会中为了小胡女推出系列红场周边产品最新宗教最难电会修改实现 IP 落地性能的重新突破。今日晚女博会故中举办各类中段数码对接活动，比如讲蔚蓝海院、海南片巨人联合招对接会，推动国际热闹应整理、互卷平白、建筹个。去年福建省科技厅启动2022年度第六十二届解放挂帅短短纪录需求定制。聚焦全省短电产业冠军核心纪录评鉴，免选省内优质企业事业单位公开定制纪录难得，通过企论化、开放式公关记者，汇集扩场专案，破解产业难得。据了解，解放挂帅短电纪录公关项目本为短电转行转电项目兼引导性项目，其中对于转电项目最高注重额是500万人民币。纪录需求提出单位是福建省龙头高干企业，解放方是省内外企业事业扩展单位。对于引导性项目，最高注重额是200万人民币。纪录需求由福建省固定研究扩展院所牵头联合省内企业提出，而且由福建省龙头高干企业牵头提出，牵头解放方是省内外企业事业扩展单位。本次定制聚焦企业制作难以突破的冠军纪录通电，新报昨天明考清晰，轮套企业是省内一双更省农业农村部门领导企业，高干企业是2025年营收超两亿人民币的高新纪录企业，扩给小巨婴、扩给新企业等。新报单位需要细化明考纪录指标，年化时按三观归属、资金预留。专案出具年化储蓄新落的项目将优先领送，同时需求单位原在上不带参与解放，那可以找位下找单位开展新国端化。我按年高后既然有胡椒菜主管过了解到，找位胡椒菜对牛换度项目跟建立连山通道工厂项目，你看到包领立高工厂得势表达项目多距离迎来对牛眷恋节点，虽然最后以链轮胎丢量温馨西杂道送来实现下轮，表示了这个立高昨天路温高价基温相信，今天晚来这个项目就有望实现转向卷向通车。铁多南立宽路跟念安南路交叉口选双坎包令立高已经破格揭幕，今天晚引我陆续通车以 AB 杂道南车流多空端完成了上选切换，本次下轮以西匝道将正罗波打通南力宽跟周边路网以连接别类，实现多货源车流以快速分流。据了解，力宽路包令力高工厂第四标档项目全年内运，包括新卷西六匝道跟所有黑影天月头宽改烂楼地楼南力宽路包令二月拼宽在范围内，连欧南路、南力宽路、虎黑路、济旭大路进行提升改造。今后，前面开车往返南力宽、连欧南路以及周边区域，可以通过 A、B、C、D 四条匝道实现冒信号灯快速转弯，实现快慢分离够很极大。既然你见有福建省体育局了解到，你看你那年福建省上车卡有连水明秋专心性的对待交流季节重新交流模式，推出汉女你参水、幼女你关救、强女你交流三对对待交流系列活动。汉女你参水方面，今日晚明秋宋太华开放代表专属参水名额，为了解明秋参水队伍

0: 可以新增南面台湾救援和在命台湾台湾地区救援。幼女李光救方面，高大水区左轮又强台湾来命光救，通过预留台湾灌水区免也花火莫妙，凝结更傻小赖猪酸赖猪。虽然打扰明秋诺安救命下供，克隆诺安救命东宽加油短视频定制活动，高水区重新打扰第三灌水断金，特别又强金末马祖第三拉拉队先断组等，虽然断断遵守些地诺安五年点烟款节。强女李高六方面，高水区做龙对接台湾军澳以及海外九澳九类损太化快点用年高六岁，其中阿莫冰炭等断电对待区域遵尽中华力，至少举办首轮闽秋队伍跟台湾地区上车救援，总行交流水。系列交流活动总安排多水雷短距冲口机以及总决水接收好快点，同步配套双管交流互动活动。海南为湖州乡亲，一双就来今年今年湖州，感谢你个两个收听。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原因，纪律真天端。
2: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3: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局，女乖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上彩记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今天是现代多镇以及高镇眷女屋端某文化科技为水滴温暖设备虎鸠最在店内出现多一高逆而念松硬但阴气多从南灌江楼闲物哦眷了所了时间给你留本修留丢楼就为温村丢楼带带内安装了所来性感店内而与温载货物开启了虎鸠三人店内一闲哦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样可了解了啊虎鸠店内历史一到二十年虎鸠出现了最早一首啊新港店内多记好一些年虎鸠没出现第二亚店内一到二十年位于母系楼以花轿大牙中间恭喜大牙欧起正又因内虎枪机花轿 Q 翁聪新郎卷在了那摩店内跟并卡送下最西区区仅有于那亚店内所以因立了不久内见闻参观可以所以送店内内都感到怎样之后一到内十年虎鸠等于要有点断了卷向高后三人断了内要写到那摩店内换边几根送下继续虎鸠市区也仅有几难找哦在印店那一流本虎鸠最早三人呼他以是位于大根区以花莲宋霞花莲宋霞中间与一高北内念情窝宋霞内窝写偶生炮谁呼他情因到一三人一时要亚拉七命都干我看闹夜都得了出现北都为损店那一闹夜跟从宋霞将虎胎秋虎后运动产生安葬玉环就送筹了秀血一变化丁胎送了家秀血少儿将侬运动一进火有所换改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0: 出印象，印象福中。
1: 古旧在家偶逛景点那一宾馆，谁翁总带我来？酒阿伯奶多一告被催念三窝困念饮下，伯奶顿顶写后话逛逛店内是呀，新卡可以甩店内第四万成五零，依然顿顶坡顶黄五光色彩，花洞中色令金锁真灰一米金。位于西湖畔，老新屿一告被百年的西湖大酒楼，西湖酒最早全澳新会逛景点内流域。并卡可以多上下泥正端，饱览弥补新修意，湖光山色。如今多正、高正、甚至超高正的眷侣随随可见，那爱的生活已经裂不开点来。时光一流动，见证了那爱想起你心我爱。想起记忆，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1: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0: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细腻，左海鲜衣给你真配对。
1: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2: 在路路声音端，感受清清炫境。
1: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2: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3: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讯说，明确变化，切入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你讲得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讯说，变化暗海山镇福州岭第三部，有真爱播员工。
2: 蔡国伟买了做一发老做的葡萄，葡萄进入肯阳把本康，本来看的感应了，今天做蔡国伟有机会，今天靠到暗海点了，今天努力往暗海的海我呢。

那鬼啊，搂着我搞烂了，再讲只啊阿家人遐尼送着我，恩爱双送大遐尼，多我阿家人。走进暗来，李虎叫他每句好啊，但我应酬着请我受委的工，有书好做。但你念的每开里头，那拿起了那个女孩，亲人多出来进来做出来的呀。俺那把昏昏沌沌的命都给俺落干那里搞的哩，还有你那人家拽手运哦啊，叫。现在来也只用昏中化身，现在来还让你来念啊！你高考的慢多，我说没高考的慢不哩。天公知道我的花容淡薄，我用那个亲人家高天的也去摘果子，又跑路难啊，那爬坡路。去到我别阿杜啦，阿总坐在船上，阿总一点一江少年来帮忙可背。你讲小狗官兵把我拨下走马路。毕竟你讲准卦先输，最后如果比起，我已经打听来一千里处，如果光安尼干我的哩，讲啊，你来你，如果是你么？现在如果比起，因为女但卡卡老了和老鬼王，我大女这样靠长，如果叫女工屋里。但是空阿摩尼可存我一个弟弟叫你跟人讲阿摩哎呀建议老奶跟我行情目我应该讲阿老女人可来叫你弟弟我叫你女孩各种心境盼盼赢只免可来的所来都要办啊跟阿姐哪里搞干了哩？说搞干了哩，看人暗爱官的哩，女爱没在就得了咯。我那暗爱的多下冲，火了电工的头咯，到后翻了嘞，烤完火了又火了。说搞的哩，俺阿姐赶紧做我啊，你哦啊，你去做外头木，但莫为恼我们共进呐。当爱性格有些了，如果你失温情有该多难女看中意，哎呀，你总能出位个几个，当爱也记得妹呀，这样性格方面那佢不用我搞电脑咯，哎，最麻烦男女啊，后头那佢就往我家地方挨来哦，哎呀，讲啊，你哦，当爱这样子讲也可以，你安安你莫安咩啊，后头当然伊那就话外地啦咩。俺你们会担保吧？是个公务员，伊那家伙女的啦，主王的不？老内倒来房里给开，俺阿姨家的熬条了，我硬破扛一个性格，想要赶紧做高官啊，一个。我应声卡跪在地

千鞋万鞋少妹鞋，孩奴哥哥眷干我，但我一个不被欢乐小妹叫人做爹女，双眼阿满的良心老大叫一个无爱懂爱，俺爱听熬煮爱煮红木流泪挂落没见木啊，嘿在雨天多个无爱爱往救生中来空难，动动你外个阴好落地绿多闭关修理外是爱红光会断大眼爱红高压地站起来也莫爱莫来想我暗爱里聪明爱外哥一刚绿地红金嫁女外妹女无灵爱清明

从不制烟，三杯醉酒，外家作贵，一家女安静。为那点中玩偶，今晚多愁若心啊！一个女何必单人共事？嫁来以后，孤傲王妃。各位小妹，比肩小强，我因恩当尽力以为阿门头论不死代价，尽往挽救家女东爱。铁木乃也落住桥，谈干之后，军书压阿仔，东阿姐屋里。说出山一个蒙蒙人别论别啊头朝爱他爱共进将澳门最起码口干了你也落开挖的希望你都用老奶搞爱干了的爱得用全部连要么用下冲的超高卡全部都玩了连不能也玩官方老奶都要请你文明冲我怕的话因不明的游戏暗爱过多了后来可抗暗爱啦终于啊女金黄的还在边头这边在边头都没用完就你女啊去叫女在去了哎呀你看吃个会没你一百女硬系啦，输得系痛嘅，女仔都唔整个空下，我系住东呢啦，明你何时光会无？提议高女你要矮，女硬系啦，日子悲剧。恁阿谈你好，你嘅也冇咧咯，硬系听就话下回偷到到你了，你要用嘢，我一个，你要即系硬系突破有嚟可悲。那你故事间的阿姨的做去被锁的温柔你哦今天到了起码一对的气味色道女生哦可儿那一好求了孤儿再给你洗好亏了那就爱拍你了哎呀哎呀你做人家的哟我搞非常的没老公到你啊到你啊跟你去做朋友怎么赢哎我大爷亏了哪天哪去亏没老公呢最终是让你来去呀暗爱口的人也开我国家的去路三老五蓝点林并也经说记得也听到老奶故搞阿的手啊小小的路高注意跟我多人归人走哪没摸家人没查暗爱的为我年纪好各位这都在做欢乐的也看见所看假如你女外外遇女不要口的暗物哎知道也反正有地区的嘞，是可能阿都买了哟。注意哪样，明窗爬到外住就你地区去了。许多去过一路的爱爱笑，惊伊惊伊是暗爱是主公都买的，无主公惊伊也是有包，无论按扛伊贴子也去过烂着跌咧咯。是了，伊的哀伤叹气，暗爱扛只进货，高兴呢。你讲能开的，米车不停，哀伤叹气，硬系啦，这如里面，女怕老难的，你爱呀的烦恼，昨天没叫个老，再讲太阳屋里过完我老在去开，看见你从晚天我亲眼爸爸罗布罗，哎叫我叽哩叽哩，哦，故里因为醉，硬安呢，今日雨喷路里营业得千金，你讲能不惜。某阿天为暗爱负债，出街搞来老来，我暗爱做侬呢个自古也欢乐也做侬呢，所以讲都莫低数亏，因为负债这么高亏了，许多去欢乐，跟你暗爱在那里，同样回来也跟你整个房间跟你压落来，怎样我有了你，暗爱谈不两气，许多去欢乐最好。暗爱啦，现在也没去罗叹气，亏了嘛。人家知道领导的冷心冷的，也可以谈你别介以内，各位有所不敌。

那是因为俺阿姨母来安这里，可你们这里俺外都阿家人，今后后儿女好等一老，孙么个，记得吗？我俺阿姨心寒老冷。哦，你那屋里俺阿姨啦，喊你个，我讲那姑妈话一个，俺阿姨啦忙呢，我讲那出去忙哩，忙哩我啊，昨晚去野草，你讲去野草，你讲买了野青草草，你买了外群里的阿里哦，哪个没来也？够哦，女性诶，俺阿姨是呢，你讲那闽南话些么样啦？闽南酒用酒白难道？只能有些人为俺阿姨负责，天女讲那些。哎呀，俺爱啦！哎呀，中晚不爱你跑去。哎，说到遐呢，二公家话真啊，来信我之物。反正整个欢喜啊，许多去都呢也真欢喜。女家见到咩佬，俺爱在爱多肥多，讲那过来咩咩烂佬，跌不倒，这里要叫他也舍得要。咩男女做男女搞，看咩佬跌烂倒，许多去也欢喜。搞得你那鬼王村佬白进啊！去到去东的对路，是到一些搞西帕烂嘴冷烟爬轮啊，绿皮搞冷烟爬轮啊，去到去欢乐今天真呢，壮根上啊，佮俺爱谁的爱，俺爱啦。所以侬多些独立女照讲话讲侬，单位讲侬也着帮女梦，去到去度啊唔个啦，今我来以后哩顶大好天，我讲侬讲你都有啊。起落去做到哩，佮俺爱都要靠摸，摸片啊，手里、卡里，全部摸动。因心主要，卡要活动，俺爱识欢欢伊，包公把佮够爱，下来啊，后悔有机。俺爱传了哩讲伊了，卡佛人去顺位利益传风话哩，搬创讲话，俺爱但哩，妈莫顺脑能搞就坏话去。赶紧顺把接来，俺哩一面官兵转向出动，天啊俺爱，无论发现俺爱向本娘去了别走，才过时出开大官兵队，绿队谁闹别，二后搞本娘，才过时为官兵动本娘，仅仅三万三里，二家二口收家，有老家么？无女呀、最后才过时有大所定火罗闹，俺爱多点呢，俺爱命超蓬呢。本娘我爱超薄精哎，俺爱命的哩，总用官兵的梅花糕。绿壳俺爱二白，二白官兵佛给俺有的哩，八有的，熬他满他哩。俺爱看上秋暖，家里温好几样啊，今夜啊，满的梅，多得了几样么？几样几好？欧巴，哎呦的肋巴高，活到大爷我门口，实在接力不走，冷气亏，俺爱温多得了。那你故事讲，俺嘞门口也立了一老人啊，虚华半杯，发现门口。多了一烧炖对行，赶紧叫冲丁去宫里的爹爹，打通关口，打通关口，俺爱心娘，睁开罗眼，娶老女，多梦老爸孙大吉。江红归城呀，够待命。老人见我秘密带起，众神且听小罗共鸣。罗行山里孙这个，吃下米要乱搞笑意。伯伯冲用小狗命你，青牛婆婆拉万宁，女人母爱。外的母女，中水女婴儿女，老婆。

嫩为虎椒熏青，一送就来虎椒一命广播电台做海之声，介绍以做海熏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讲。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 9秒58
2: 跑完100米冲刺。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一层至22层6分25秒。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 从一层窜至22层，22秒钟。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之中找到你的

0: 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时间五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草西干净净，
1: 色薄明确带血，再一点梨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讲得好，多几个时间的咧，请电脑运送中部明确九月三干女第一部，
3: 第一段，所以别进。

Thank you.

须带小手给你的孙作家啦。这里恩水女家就换大声进去。哎呀！

dying.

0: 这那个没了公寓啊。请病啊，你看哦，本小爷上的中米不中米啊。
1: 哎呀哎呀，小爷金发玉垮，美玉女不嫁，你又先吧。金发那根啊，也没黑，没黑呀，也没白，红白冰冰。
0: 哎，你那都是你想的啊，几岁公民？哎，于是中小龙宫断可腰去，去把孤好了青葱，跑也在，拐也在呀。
1: 这是怪老爷意思啊，妹妹怎么意了啊？
0: 这里我爹妹妹交代，我通为妈处理，赶紧滚蛋。
2: 妈。
3: Thank you.

0: 真有话是伊啊，会找啊你啊！
1: 哎呀，妈，我了古罗丁啊，哪样啊？
0: 古罗丁是袂理解。
1: 妈，古罗丁真难哦。哎呀，我身心无力，我
2: 你臭婆姨啊！
1: 你爹叫我，哎我哩，还给你骂几骂我一点，另个老话爱求亲，希望我留旧工资来，也得忘记你青春，精神好不好？住啊不住啊！刘龙腾太保住我。
3: 已经三千啊，老爷丢了应该一刀一定，与公关来战神，谁说进来最好？老陆今朝会保你老爷乐乐地道。
1: 哦，哎呀，外面一群乌乌乌乌搞了，哎呀，
0: 老爷，这就请啊，你赶快打水给你的主席位啊，姑母吗？
4: 就请你在那身住之旁咩？
0: 外面压力咩啊？你看嘛，现在家咩鸡咩鹅，远走近思，不再担头风尘。出去嘛，爱独立心中的爱就来嘛。
2: 在朝齐皮豆，好好咬啊！两车
1: 听庄的马笑，何害招呼？
2: 为担心我，
0: 你我担心，你那他的女婿都中计打呀，老爷。
4: 好了，改天要别了，别我金鸡行水。
0: 嗯，老爷你要成立，别讲啊，
1: 给你找你去，我土票路你，对妈妈你，
3: 怪不错呀，怪。
4: 这边老爷，这亲啊一道门见
1: 哦，
4: 那要主客人接。

0: 咱们俩能跳蛋
1: 疼。哎，不美不美，就大于花我蛋疼。快吼，
0: 兄弟，你这是来抢刀哦，英雄。

0: 水平啊，分别的好，不搞很多年了啊。
1: 绣花不打西瓜母鸡，一别就是十多年，与其论辈都半辈了啊。
0: 现在应该卖点水果存着为安全生。
1: 哎，小小童还未抱住头，是双剑和四九之端，终于东北和赵公平共对命的一番桥，平息一击，哎呀！
0: 现在又是做下子，
1: 哎呦呦呦呦，已经有多多之数，胜在有道啊！
0: 这阵子啊，应召家人过年初食，同来盛会。
1: 哎，与我来多年之交，送到顶来拜下，已经大家安排啦。
0: 好，好，一切平安。
2: 最近啊，
0: 听说你爱我花在闹街了，所有所有宅女之情，人民倾斜。
1: 小女天资聪颖，颇有才华，以下曲线性德，一言落心。玲珑金矿如何啊？
0: 小庆啊，小庆四寨糊涂转转不稳，好运破家。
1: 哦，十多年不见，可叫玲珑出来送爷嘛？
0: 哎，等等啊，水冒超前吧，这位就是当年解约马家的母校，双儿回来。
1: 哦，山水之事见过一面，遇见我哪不记得红叶匹马如何？
0: 这位最不记潘安东尼，匹马多一样。哇，回秀耍红泥哇！
1: 哦，
0: 真心呀，做了眼泪，火尽甲身，东山无气哇！
1: 滚！
0: 真心呀，你爱念你这件事，你念过有关于你的真心情啊？
1: 哦，难怪东官女大东家啊！
0: 尤其是那对家伙生的帅气呢，我你当是被你念出你爱父母走嘞，嗯好。
1: 哦，令我来多年之后，哪有不听之理？
0: 哎呀，你去去到了亲呀，谢弟。
3: 秦兵，
0: 红楼梅下这位可叫亲呀谢红。
1: 拜，小兰无处多恩，公傲欢梦，只要托要之命，就去歌曲了。
0: 啊，太好。
4: 带你往双灯会。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斜间前进，
2: 索薄面缺带血，正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烟面缺寻爽。
3: 听众朋友，你们好，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收听中部民曲《绝山嫁女》。
4: 哦，真心啊，做了爷女，何金嫁女，东山无愧呀！真心啊，你爱念你这个小妹念过有关你的这个心情啊。
5: 哦，难道爱动不女爱动啊？
4: 哎，尤其是那对家伙生的帅气呢，我你讲，这边你你头你爱过莫走嘞。嗯，好。
5: 哦，令我来多年之后，哪有不听之理？
4: 哎呀，你遇到了亲呀，姐弟。
6: 秦兵，
4: 红楼梅啊，这位叫亲呀姐夫。
5: 拜，小兰付出多恩，功傲欢梦，只要托有之命，就去歌曲里。
4: 啊，难过。

带你往双灯会。

0: 灭武，去年血水，去大事故，今秋夜水被断大主意，明年去赢，你作为公然在这救兵，必得紧握戒心，高天独马，一览天下。
1: 你为何的不明智哦？哎，当当当，让我变态哦，最好改家不化奸天。
0: 谁谁谁，工人，让我换谁关？

0: 你是你看的呀，不来看你我。
1: 只有几爷不在，九爷，九爷官的爱长你。
0: 哎呀，九爷呀，你多出来说明，送给你看明，你心说明都送了半成。
1: 出山爷来，九爷同意我。
0: 哎，九爷，你看。

0: 告你，你莫以为我在呀。
1: 莫准，子女今朝来的啊，你得强外求爷，就容易，哥啊！

0: 吹不给胖安吉米要礼物真的好耶。
1: 我看见红了
2: 来再说嘛，就来就来红点再再说旅行再聚聚家境万国三所一定亲有钱就有天所的我喝啊就来一花九千面九两我花刚修亚所有亚来天地我来你们听你哎呀哎呀哎呀
3: 小绿，快爬！
4: 爬！

0: 了不起。
1: 不见不见把你拖进楼啊。
2: 难道谁不怕喽？

点个命令，不会杀过了。

0: 玉木换娘啊！我忘了，吕家庄李大才的父母来了，李继大将我谁百里，才来的呀啊！这。金财水土金寿浪后金一矿金藏金的花狗水滴黄一碗哦我为不由铁口浪都还动我女大动家来应急顺境吗哦娘为何乱袖清风并无友好中年悲伤女有心情在屋家
1: 哎呀老爷就不要这些了送命了
0: 啊那是何故借我铁口家
1: 老爷啊你看就不要找心情你喝水呀
0: 是母女婚姻为何作乱难道有仇吗嘛为何也在找北京红叶平马跟女亲家说

0: 不到北营红叶新条重阴多大阴平不化红柳秀霜
1: 替我哭心啊。
0: 哎，为何军秀与女秀在东城都居木一极高一雄推心顺水啊，他怎会欺骗为侯哩？
1: 爹爹，你来给我也不够我嘛。
0: 谁呀，免女说吧。

今日时间的节目就为大家播上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兴诺爱共安。

0: 爱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你讲得好，欢迎收听左海居落。今日为大家播送的是平我喜女团邓内部，由闹意威报告。
3: 温油家在油做，与血大人也半条油干，本就是西贡太保丢门，还我哪老？列明湖前明门天牛郎，万民同行。那时平我百姓切齿，天命就来，杀尽人手个人，为民对下阴心大快。皇宫的公子列本秀，叫光卡达马来加关系，爱列本秀尽做加关。我来。
1: 少爷落魄，少爷天，打出欢心，我爱共安。
0: 一来花龙，一来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你讲得好，欢迎收听左海居落。今日为大家播送的是平我喜女团第一部，由闹意威报告。
3: 将你富贵爱选的心上心啊，用心干天板，为一卷到巨波荒坑古干，再计万事，在本帅面前浑水砍刀，马刀说枪，咕咕咕，高空面人站住到喷刀噶。可能家里阿个女人莫话天公，王金石杀公，突然听说天我断回话讲的，但得顺就怕谁也马林谁马边亏不到，那天去看去看去看去看去看。杜明看东西我呢不能出声，白姐的恩人们对我的厉害，家不留心钱马都说唱哒搞得我们人顺多变的，但瞬间对我的官兵团团抱着拉喊上音惊天动地杀家，不难的血带人啊，奥利瑞黑里奥利班和有暗文章，当我们太爷三爷空的送了一位哈佛的罗啊，空那去当过新我都当他官兵作业列天王列都无双顾家家美啊，没问说的一生啊，就问三爷爷我也没事了，留在梦啊几名困人一后面问怕的一后面留爱书婚看不难书证拜托我三爷安坐列开心中慌意精神今后别动心杀公子，我论公主，官兵老爷论刀不带，哪讲你精明啊？一论在女的过啊，一样啊，没做人说那个嘴里，三十六计早未算，才一个点哈夫量，别我这身动物这是张开口吧，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官兵老爷论刀不带的那枪，挨的嗯了，挨的挨的，赔的赔的，给的给的，他旁边的看过就是，都没敢立亏说的，我看不烂，粗狂的，就说丢爹水的东西，看你早点去把夺命，花钱，给你牛气，今晚去把给你个玉了表你，人说开东西看不拢真，吹嘛爹水的怕死狂，好好，重在狗，猎毛了。几个小的都能修兵，官兵是修兵的双太也恐怖，救都民宅大人循环下楼，本少做到烈恨气为他的高保里，高来军装高吹大人，几文军当我们太的三年空的时候有干起来，烈木林官军问三年心有进化，所以有根根看男人的家来根本够了用本三年民的，男人有当我老板个太主流内容，空，哎，那罗啊听不有，阿老七阿英干都干了的，上你顶啊，干死阿英那一种哇！当我们顶了半多年才来鼓捣要，老大一眼个，老太爷你看有几秒了哇？卡的，七阿英干搞了，哎呀。其去不了，但我不灭，空，差一三年，中华一别动哎，只问你我熬的血干，前一别的花干呢，就用红烧的天安血的不难，但我什么熬可空，一个丢了哟。

请吹家骂无哩滴，到了公信公堂里面，讨我们按卡松求我们帮到，搞得你这啊，当红写家里看起一股没带，对不呢？老大啊，怎么办我啊？这里管搞的，那啊，做了年龄都起我蛮看那啊，我听说过有篮球做个，这里搞的，哎呀，算你，我一个帮。我你听老我帮，谁那帮啊？没没人帮的在哪都，听爱那帮没有？刀剑嘛，实在没样啊！看我哥好好多了多，但你爱靠你没靠多，没人叫你帮头的，你死！当红就用些爸爸的靠扛扛起牛仔的，些扛扛些个一男一女生的现况，输大半年又挨。那闺女见晒我，不能我看你没用的回你毛呗。咬你咬的皮，就用布洛克皮沙包别不能老大乌干嘛？哎，真咬你呀！算你，外国一万啊，够低了就你办。看你家爹先又回了来见对新的中华布洛克洛克库也行嘛。请看这人爱家的三年大搞做一家有人生态的个变嘛变的现况十不完全一丢在摸外个把十不完就回你我那妈阿塞你们的太三年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出去搞的有人摸的给老太给母也给母也太给老他的有时候不能老了为摸能力新的孙子的西湖啊，古么老来又有么能力单纯啊？爱给你去老来做一个的，没有花火现在的更加出手，听下嘛，阿么能力挨个点屋里，单去好容易有的有啦么诶，有的么？没得个，问大几把东啊？没等于下嘛，怎样嘛？别要跟我说说吧，一说说是吧？有几百年的他还是能杀，好了点马文当我皇爷，呵！做了爷来跟我，我被那拍拍老人干太爹的了，说话马没有个，看老马那说的样板的，嗯，奇苦呀，也来开玩笑，看人家他也吹得那位多阳光来包的，给那就会杀了，求到木嘛，搞来回顺定就来找到了，人家贵爷那些老老爷。所以就能送些，一来忙啊，老一筐，一来也施工的，所以大一些几大路。哦，你老来有钱啊，再忙跑路啊，会让我新的孙子跌了过路。早的就来拜到门，当我算了。人人啊，在家嘛，被美女吓吓就军好了，突然在去的，给你吃的，男的、谁的、好的、豆的，酒了菜，菜了酒，写的爸爸就就上了手，靠帮忙了。但看你阿太的打了侬好看，看清有些就用高等的家，实际阿家些往靠看，看清有些刀，刀些清有就用些嘛，等个有啥人不满意，去了不就用不了不闹别不念老大有见吗？啥呢？有人有麻吗？人做了爷的，利用病人利用都麻烦的，好，更有麻来耶，跌了一股烟啊！太厉害了！上来写个，什么？就那三老见见了，莫急嘛，读完个了。下一天呢？哎呀，啥呢？可能女性千辛万苦又偷牛，偷牛，太公家把些山村搞出来，你到中晚时我个看过没理我？也蛮多，你讲钱一丢得莫外个吧？你管啊哟！就很多中文写文啊，女警啊，我那样的写一辈吗？那个舞台啊，忙啊，不老可能去开一下嘛，不然多屁又多多。但你有几下忙外忙的啊，跟你来熬啊，看你干爹先就回了来呀。请看这样的三年大搞做一只，半夜在睇到个嘛？我那妈阿三你忙到，太半夜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跑出去。搞的车妹，给老太给妹给妹太给了，没能力，怎么没能力？一股的交通没发达，车都的塞单年，冷冰冰冰的火炭那么闷，谁拿那年硬硬硬的不烧的，好的用够车，跟那个人现在开了车都修路一塞，女中。

我那年零零八年都应该讲对了，鬼没样的，太高天阿莫了你，熬你披纱包心的孙子的笑啊！当真哦，不落不坑，写来再用，既然这样难写了，老鬼婆啊！包你的鸡呢，就会杀了火一来，你记得欧美人阿吉阿里，好嘞，看望你去包。新做的这边白到名单咁上嚟，先把人会挨挨朝两下受伤噶啦，必须慢顾照。不管我哎，讲我技术我啦，其实安尼对你，阿爷两下两座图啊，六个女上我咪是，先啊上我咪是咯，天干唔就爱输得吧？两下又做我呢，习惯系冇嘢，但是就系冇人做呢，十万就太女啊！是仔咩嚟？是仔咩嚟？我头脑顶住一块嘛，系一两下又做安又，去门口去又病一下定啦，病一下先我呀，两下昏去又落落跌哦，半顶半多股面睇轮做安股哎，但得啦我好口，搞得你只啊是家里做天你不落不稳噶啦，佢乌鸦一路，别不连落台 ，OK 啊嘛，哎真好哩哟。算了，别人家有妈妈，是我们的那个，搞没的，搞没固定我二百两多，我慢些了我，哎呀，哦的，南宫天牛红红不长，但是火候点了二毛，不是山川红手一楼。红眼干毛板头哟，头乌眉眼卡松潮龙，眼鱼水少愁无哟冷兄啊，叫句外名人啊，应该叫我外板呢，不见你从。

点了爱愁没你呢，欧弟不遇被奶奶，谈不以后因老啊一些口，没吧道理个阴茎，专家与人些礼博，被你我妈也臭哦。无论情意门外放啊，欧弟比偷人，故来不遇了。本来乌龟心还留罪，龙头乾坤扮成点咩？一面生疏他乡为地，只换换命无可奈咯。希望群龙傲南海，古灵台也哪里听？不该是好高奔急游。我路我个女被白吉啦，从前就见清秀气，心外的痛好知道啊。一两分山外外事态，飘飘荡荡没做孤鸿，今生今世群女孩，路开春干。马女傲人啊，我妈给你没在地了，没啥来马了啊！你太会讲我这样的了，我也是我命啊！我总要跟老来跟你好在跟你做表约啊！你没啥我没有跟你借谁命用啊？提叫人帮忙的，我如何总要跟你这样讲？哦，这里冇正我老来不冇装的啦，嫌我对你不欧弟了，不欧娘了，不偷懒了，可偷你呢？被偷了的，老来可偷老来。咬你也见俺满布喊我爹来去追究了，孙女有可能梦也梦了。单独吃有时也并不够干哪里去，不能我看着原来爹的，按我老娘的贴来咋的呢？你家出门来没进没出的，哎，刚家就能咋样的？看不完吹不牢，不摸哪个人不抢茶？吹没那讲啊，去下到的俺单独给俺包。医学路带呢，海路国民大会播了啊！说催眠呢就不能，

ีตัวปุ่นเนี่ยนุยังไงอันนี้แต่ข่าวเราอย่าหูนี่ชุมนุมเที่ยวจะเนี่ยเอาเลยช้าชุมตัวหายหนุจอดเลยเนี่ยลุงกงเสือดันข่าวเดียร์ใจลุงลีล้มปุ่นลุงมึงอือชื่อตัวเสียลาวไปตามปุ่นเนี่ยหัวตัวเนี่ยร่างข่าวกูดูจวงจิ้วปุ่นชุมนุมตายจะเสียไปยังตุ้งจิ้งทูซีหูพีวะสนิมปุ่นดีกว่าลูกเกินจูอีเกินสาจะหาได้จิ้วปุ่น当前的新郎去看，有些谁把来稍有亲切，看的不离个对团队的都那个呀。本来我看着你老伢，爱人都做完的多，但伢那包里那外塞那外水也多了做，伢一来一定的多见得人。不过，阿伟被那老几包给伢，伢了一心包里了。都愁要强心啊！本来不能搬入住古罗难了，你俩准备一样就另个做朋友，那么一样都应该还留做了一年。准备一样，哎，不还讲我死了人多了，麻烦的哦，写几遍，做不在罗一个等下，老板今晚你上千干等下喊那些啊，你也不能受多龙文山的先酒精化。南路路空心的没得来，因那索朗阿弟给，多龙不落空，就用对那给我冷冷面的啊，就用不问他玩嘛些，就用混充起的，经过看有混充起去，第二菜单肯定讲不问他玩嘛充起，一路叫他半死半活，弯嘴青山去勒搞仙酒，第二样错了，哎呀！我爱美丽的，我爱美丽的。看你，一记了有时间是战斗舞台，兵连火急的天涯对了啊！在家的安在住在混沌中啊，我没有吃啊，见面就偏也爱护我票在到七斤小刀，各种火劲都真爱，心灵都他来水多些。就来咱那先有工作哟，七斤花银切嘛不断，叫刘三高来三群五，万双红旗金锁买嘛，黑人乱多，就来别准备黄安秋林和爱可亲，毛一工兵动手武器，刀不细密，眼不别好，仅仅太平心事。做从牛天上的，你做就可以来，我难了我了。新的黄衣看你们谁老能讲的，前黄衣都团都的，再搞个很爽的老板去挖木几栋楼啊！你做先有中央经济哦，老能躺也跟去吹的，摆位来去说，悄悄的朋友。你主爱就去爱呀，先有人几个线路，看你我那是咋爱呀？练兵有话，教命有魂，兵来总受过来，莫早朝被神一错一误，家人和国民一条心，喝水一家人。被神是我那高级好多排看待模样爱好，办了孝敬父母，好好就有难敬女子。莫早派位讲一下咯，尽心有天阁楼下降，红文车一定的接错声乐啊！哦，一把混乱带乱带，一把去怒剑磨啊！你一把先有我来，身边民俗为哎呀呀哇的，感谢那老李文被白子搞精通起来，难进不进。周兴文带起万个人，上世开国有功大人。洪兴文之名，就两兵力万出定先有，同水无误，节节平民，故为我来。哦，一把，去路再磨啊，你一把我来，毁三年郎，你呀，个点呢？啊，朋友，你早点来，忘记清楚了。一把牙一问，逮着去路工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打卡的脸很挺很热嘛，打个你工。回你家来，一片黄昏高明。你呀，天公家二宝从你黄阿勇家中，前一天的欢天喜地，做到外姑娘美丽呀，哎呀！夏天哎，夏天，前半日一摆我那有个电话嘛，到弟弟家

俺说东王圣道既然强弱对立，高楼塔瓦有睡眠为错，我那个几百吨铁都上个系列之类。前几万年，现在说我烂了我脑，就换你高楼那个喊的是啊，百多年对团都得累。莫罗王看我那有个人行为见得一规律，门口被劫家用，挂了一路贼的丁兵为嘛要来？前干高个对团都得轻松呢，高为门关，那女进来兵把关我来，去喊冲就前应救急。几个人门关去瞅着看，一旦那老板好出窗，俺用手杀，对团到了谁也培养，期待得起不？阿杰老啊，早去些也到山里没救啊！一路瞅着电脑桌，山林挂的莫名挨堵了，早西楼底下躺的讲，工人我老有躺我了。阿舅一平带领个女杰老给妹妹，老妈给你不按我那喊我我的样，可别打扰老的，下一个单呢？去行跟我来，千里古不满我，古拜千里古了。那里对面对南，大马关前有座哈，人工黑门情绪还要爱跟我来，难说啦，谈不两开火啦，实在的那里。中原同水五姐姐比命我来，本身有几土啦，帝王胡干就讲五五光我不跟我来都没用的。在我兄弟骑马手脚，手呢就变都干了。大人跟俺来的我，见了他我那心里跟俺没了凉。前一些呢说单呢，谁拿五盖我看心，看阿老爬了矿坑啊，谁摸摸的靠准备的阿母，那个阿母敢头尊心，是一般在好心态了哟，只用经验把你妹妹按头往。江一把过，偏在后门对团都得信用点啊！哎，什么信？那人说开喊去，是你那楼烂铁老兄，烂的后门东西一块，一里在后门呢，哎，怕的没人拨你，来了摔草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拨大呀拨大呀，偏有人还过来盖死赔呀！滚天换地有感动，我那有阿门做妻女一年命吗？钱偷人更丑了，所以婢女没有阿头呢，带来不得脸很轻。哎呀，对呀，铁龙啊，铁龙啊！猎才兵中滚天换地路偷你先了，不大也没过的好啊，故宫路做妻，没够没够，无论味道，你无论是另一轻轻的扫大也没做去。好大个对呀，太阳，混女一来就猜到混女做了咩？哎呀对呀，努力背对人，多处心情阴暗，端都得病，安静半寸，病病高价留了为佢，做佢写过的光明正大见对路。太阳混女点了呢，对呀，那俺的二娃从牛黄啊用钱用三千面银在巩固呀哈。比你一个人一个培养，你能不能出谁个？大马关起来，县里也跟他喊呢。对呀、啊，看的看的，路里火影不能来，比你面的气焰。我火影呀，个二娃从牛黄啊用钱用压力三千啊，申请招商告诉问过弟弟青段了，用压龙压力面的钱用。当年龙龙七上生死不敌，火影真个多金。我那初登先有富贵几点，顺年年轻，每人家用家用上朝尊天，进文钱用大人家家好人类，各家用工钱用上朝主爱尊兄一母，出后避谈家家对他居多女保重视，现在家庙屋中在将你九死无生，可能我火影里也要顺年国民在卖，忽然国在损失流落。做阿拉人高军安慰都一边呼应动静，女儿的阿爸从牛黄啊用钱用，现在大马关前一年命啊！哎呀，大爷啊，路真塞车，叫你立头工嘛！好了好了好了，派人你杀了开。第二位宝的呼应被多，是我多了几两宝。哪里进的车没顺天道，哪里家的你就做给。有了，对呀。

0: 人衰臭来的顶，莫乱去为活的那个臭钱当中啊！弄来搞的巧女不讲女，就往家里靠了一靠，来搞的培养不讲女经理买来的。但是我也没跟也没给啊搞你三次啊的军旅为你靠近呼应烂带队啊有老带队前对土人到了军球也跌了我的看见门挂的作业再有可烂的婢女七月高连拿新的呼应宣进给了对土人蹦蹦面再高高很酸的小人家拜见呼应免嘞，钱英啊，家在哪里？身边的所以说那早好生意，今年多久了？家中所有好人，一切大半回应，我命算啥？钱英得了今年回应啊！小男生个爱戴，常有黄阿勇家人感冒，他给当街白毛人呐，迷信小男当在命硬，生在公公奶奶背后，被我细细注意生。新年强年东关为主为国共去见习沙龙啊该我恩官顿里故里七彩恶魔不找山林一马又来干老财恩说连路好办到也无好让你脱胎你没话让我命过用啊双眼一问深情落落树林父母同端多孤苦被领定我端手耶手蓝没口耶手蓝不离呀、家族汇率烧断半地龙头倾空重重居屋了对了坐来打得毛偶得零连从你做主爱出后必谈宣清洗女宝中西落于我的这里啊恰恰迷着年在不带新郎带女搞多人流烈细数跑向烈境对天色高哟干可怜我年家乡好登街道再令你强劲烂幸运皮皮常常小男孩多半难乡讲道理事为求心中花马鱼郎也不能令我感谢我只要换上心有变马说不安是算心头情人是怪偶然居住家庭不是山村半道一面生疏他乡为地本来乌龟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强力强强力还顿度啊等下东京丢崩一地完全之海半真红哦一路救还半些半哦千里奔波高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0: 太平我就多左海居落。
1: 旧患上新又变嘛，十半世孙心头情人，四怪红军聚聚家店，八世三春半道，一面生疏他乡为地，本来乌龟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千里间千里哎。还端都啊，定家东京旧邦一带，万千之海半盏红哦，一路旧患半些半哦，千里奔波高兴有人啊，创业用心爱乐对呀。先黎明之星阴间回，梦个门孙东敖，受苦尽黎明内，千梦个梦流露。哎呀，难免变绿，也得没有啊。年老恰应来讲，可怜啊，可怜，恰应。据你讲，十万里先有心情，你故后先有情哦。哎呀，呼嘿，啊！

弟弟亲你姑妈家里喂亲妹姑喂路姑咯双干与冰会干净

是开顺利林军古爱给家古龙啊只要打了大秀嘞先有古位老王女不得心来外古龙不敢等难给对面说连姑妈不是老苦鬼家高呀先有人你能够好满清水海爱给我来烂酸呐大毛关心不敢误走写信给我进台啦对党人民回我喽乔云你没在便到了里呀门前的竹林滚起乔云

最西请问我尊主有令有诶，必有外将万名高先有干姑妈见面，不在西请问有好尊者有顿，下定诶下定。你到连苏连外姑妈姑伦进来多进多年，千里奔波多去好心难待。今南姑妈跟女姐妹十般欢迎十般笑，欢迎你小千莫被拦住，哎，不能搞声音，偶中王吉罗之心偏在难待，笑你面貌跟女爹孙上。

而金金孙姓塞外姑妈孙去温国的歌手中欧媒体文够文孙姓文够文流不免婢女七月高呼应

老爸好出窗，俺五岁少，只要来北上去玩，就用玩靠近。我来姑那喊我爷，请人独立家谁阿妈应儿。阿爷呼应我来不在去给你们，既然来不在，呼应就给俺我爷了，莫搞票了。我家龙姑人看得多，孙心我来看得也难过，和北上去开路顶挨顿见了坚固了。阿爷呼应进来进屋里，七位啊，你看看从头下来等来呼应一话很好。那时候开始也比你见呼应帮你搞来些，你竟然的去红大一顿那样，尊重需要巧女一路都的三那里，事业听你个呼应，先拿好三那里，准备主要买卖，中午晚些三郎点零加三人。生龙三尾，燕窝三碗，白木米三碗，火焰山里给你三碗，巧女背包好啊，你需要有功，生龙送三碗，买好啊，买红菜心里舒阔，生龙爬山那边，是主要女儿做媒，现在送主的心里接了多么大度，火焰到来事业家人好女婿为一号家。大巧女的宣头母有改完顺定衣裳，女亲正就用白鞋穿啊。可巧女秀丽，老皱眉，一路个老大到来被顺定就来，多需要才啊爱美，英勇雄厚，欢迎赶巧女设定结婚。老皱眉，秀丽啊，你保重你老爹人丢了奶奶，顺不定不为丢了，三千最好见不老，去帮归来陪顿你。年年够有好的一路老强设计顺台这一看巧女现在米路对宽漂亮好啊，春夏秋冬跌烫也早洗洗他可以忘了努力没一起啊，你保证你老对岸生活呢，谁有能一年过一年过来太极北八关，能以英国八木名誉且朋友个海人英文博品可没相当了呢，可巧女办好些不老皱眉，前一段不免过了你能听老我哎呀姑妈，一来姑妈身后宣头母有好好修理，等阿姑妈跟你救老朋友，哎呀干了去吃你狗你能你能多听到呢，我现在上早接了的呀，当然可以看我谁能因我吹嘎没的爹比你多的爹千计万空啊，瞧你肯定为心境啊一塞嘛，这几位谁能错的实在没的爹啊，算变化的早不没没的口啊，其户口那能没你的莫为我比女体的巧女除之前没事了，我中央写写好心啊中的爱好没那呼应给你见你女儿不如爬山那边，你就要你阿拉面你多心的讲给你多年的讲送你谁能等我没你爹来家会几万千刀因我走好了又来找你前看比你中央来就空爸爸爸对啊，看你一再恭敬几万，因为我给你找你，哎呀，会要，钱就结贵，所谓没有，所谓没没没有，那些半王恩气心儿没在，去你可乐的道那里，三里当翁啊，千千万丈云盖苍。半路上的口头问我现在该女性不会给你问我你是生死更多愿一路千金难改不明会有个一年内三年我妈心的口卡上给出路一年爱内给谁下你多胡乱乱改一人不办太干哥没来先老心无办了如梦无力尽有空我一世上给不该破口马我马偷人你我能啊
行业大力的三一四二。

一来担心我出口公务，龙头勤困的莫落面，不得流露先落地咯。我的彩虹都很高端，一都很不害外人力。东车拉欧运所运，三年不在另外车运。这里先有坚固呢，去当我欢喜，一所恋人啊。苦尽点来哟、哦，这寻求，谁能应我心哦？当我一生不问什么，只你因我的相尊咯。靠给选秀的包王爷，当算当我哪里的呀？命爱流露好风口，命好向你再龙翁，对云山你不能躲开。将你。

0: 包面比路看细细，强，你还是可能写得懂心态。你昨晚贴的美债把你害到送死个死债债，因为爱我的呀，来住呀。起来练很轻把好书有写不完，一根中华音乐走了，那个耍我的两边红彩不单，国家当然能搞到人便宜了，弄的一周马的安抚呀，单边压出去，军部一团个，比开通啊，去写开通啊，乔云看的压黄鱼，单一顿个都没给没了。就每家人背十皮锅头做嘛，陪得等那人安待，背十岁顺的了，落的来人背的背来，强势临时抽工的家人等的了，叫强人去的嘛，因为那有阿王宽头细王巨姑娘见没？中晚在办完龙龙飘落蹲下，七爷姑妈家好过了。清欢被他唐家龙做双啊，这姑妈忙啊呀！那刚生了当时的电视就进入了小明姑妈对比啊，天来都要玩我。好的姑妈也进啊，你看往我的地区男人回姑呢，地他也进哦。虽然进一步也难回姑妈也进哦，哪里也进啊？你看菜刀王去的姑妈也是阿衰的。好爱中国一车子啦，好的就好正面告诉我，做领导青年应该多上中国，爱的就好反面教育，提供全部眼光赚钱就一年了。当前去了嘛，高高高高，就报酬什么准备坚固的呀？因为时间关系，就我搞主外机接受。
1: 听众朋友，平话新闻团就公告之外，欢迎给你收听《切罗简语猜松岛》，也有订阅充烟团。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

0: 名，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蚕词独霸》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群雄由打德州府够奔村山望风岭，简短接说，左脚一抬，右脚一落，这就到了。说这么快吗？你看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吗？十万八千里，说书的一张嘴，到了，哎，这就到了，比你坐什么交通工具都快。那唱戏的腿啊，那边唱戏，启禀元帅，兵发云南呢，得令啊，讲当的嘞，得讲，哎，到了云南，哎，这就到了。你看他给台上绕一圈，到了这望风岭啊，在这个山坳里边啊，有这么十多户人家，都是猎户，靠打猎为生。在这个锦南头有一片大宅院，这片宅院呢太大了，四层的院落呀，好大一片呢。但有一点呢，嘿，由于常年没有人修整这个院落啊，这墙根犄角全长满了草。青石凳的台阶，两扇大门紧闭，这个门呢上边那个漆已经脱落了，那门环都上锈了。经过一打听，说这就是韩童的家。火的真君孔华阳站在门口寻思半天，我说这也不像有人住啊，连个生气都没有啊！敲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这就开敲。这敲门还有规矩呢，叫僧三道四俗烂拍。什么叫僧三道四俗烂拍呢？就是和尚敲门，棒棒棒，棒棒棒三下；老道敲门四下。俗乱拍就是咱们这平常老百姓啊，敲谁家门，叭叭叭叭叭叭，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老张到点了，上班了啊，哎，就这么个意思。敲这门呢，小的溜敲了半个多时辰，拿现在的钟点计算，接近一个钟头。说那都是练武术侠客，那墙也不高，翻墙就进去吧，那多不礼貌啊。你看这个门再严，墙再高，它是挡君子不挡小人的。那君子你就画条线，他也有规矩，小人那小偷啊，还甭说墙啊，那金库都给你钻进去，哎，东西都给你偷出来，是吧？敲了好半天以为没人呢，就问这个邻居，邻居就说了有人，你就敲吧。有时候有早晨敲到晚上，这门才开啊，这受得了吗？这个不大一会儿，里边传来脚步声，也没人说话，紧接着是门栓的声音，滋溜咣当，这门就开了。有一个老者，年纪啊接近60岁，睁大着眼珠子看了各位，孔华阳一躬到地，老先生你好啊，我叫火的真君孔华阳，听说韩老先生 住在这儿。我们特意啊，哎，来到这儿拜望他。我知道他已经没了，想看看家人啊。说这句话说了大概有20遍，这老头依然是瞪着眼珠子，看着孔华阳，不言语。哎，我说你怎么的了你？
3: 啊！
2: 老头说话了，这一说话，孔华阳乐了。哎呦我的妈呀！原来是个哑人呐、啊！哎嘿嘿，我这进肺呢。这孔华阳就开始跟他比划。哎呀，孔华阳也没练过这种语言呢，英语、法语、德语，这是哑语啊，这还不好练呢。哎呀，我告诉你啊，他那个，我跟你说，我给你，哎呀，我总算比划明白一点儿。老头把各位让进来了。一进这院啊，一看，呵，这院啊，这草长多了高啊，满目荒芜。这个大厅，哎，就他们家这个正房的客厅，边上拉的都是蜘蛛网，那灰尘多了厚，一看就是多少年没有打扫。来到客厅，穿堂而过，到了后宅。最后绕了一大圈，孔华阳众位侠客看明白了，这么大个院子就三个人，一个就这哑巴老头，第二个是个哑巴丫鬟，这个丫鬟呢也接近30岁了，不会说话，瞪着眼珠子也是比划啊吧啊哇啊。再就是韩童老先生的女儿韩素芝，这韩素芝在床上躺着呢，这姑娘有30岁，浑身发紫，气若游丝，眼睛半睁半闭，嘴唇干裂，成了植物人儿，一句话也说不了。哎呀，这孔华阳可懵了，大伙儿问这姑娘，姑娘说不了话，问这哑巴老头，哑巴老头就比划，问这丫鬟，丫鬟也比划，也说不了话，怎么都弄不明白。最后大伙儿开始打扫这个屋，收拾这房间啊，为什么呢？一定要把这事儿弄清楚。这太可怜了，这怎么了？这是啊，这就找了一个邻居。邻居说了半天，第二个邻居又说了半天，最后全村的邻居孔华阳给开了个会。我们是韩老先生的朋友，我们就想问问韩老先生死了之后，为什么他这个家人是个哑人，这个丫鬟为什么哑巴，他这个女儿到底怎么病的，你们能不能知道，提供线索，我有银子啊。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七言八语说了一通，经过这些人的说，孔华阳进行开始把这些线索捋顺，说韩童死了，徒弟没了，女儿突然病了，这个管家姓吴叫吴刚突然哑巴了，韩小姐的丫鬟也突然哑巴了，就知道这么点。那么他那徒弟叫什么名你们知道吧？
4: 不知道。有的人说他姓张，有的人说他姓王，姓什么整出60多个姓来。哎呀，把孔华阳急得一跺脚，到底姓啥呀？哎，行了各位乡亲啊，我买5个羊，请你们吃羊肉得了，你们愿意烧烤啊还是蒸啊，是吧，就这么地了，行了。开了半天会就得到了这么几条线索，最后孔华阳一跺脚，不行，得把这几个人给这治过来，这起码得把这个姑娘韩素芝这个病给他治过来，在姑娘的嘴里能得到一些线索，以及能否找到莫古变。请来60多个医生到这一看，说这不是死人吗？
2: 不对，得有气儿呢。
4: 没气，这有气儿吗？摸摸，哦，有点气儿，这脉搏还有点，我行医。

0: 有63年了，看过无期代数的病，就没见过这啥病，我回去问问我师爷吧。这老头走了，60多个郎中没有一个能看懂的。哎呀，孔化验可懵了。这时候啊，李斌说话了：“大哥，你要想救这姑娘的命啊，有一个人呢，德州有高人呢。谁？哎，就是江湖绿林中的那位常无命常先生。”
1: 哎呀，对，他在德州吗？
0: 是啊，他正是我们德州人。
2: 好了好了，甭说这姑娘有点气儿，就彻底没气儿8年，把他老人家抠来也能整活他。你知不知道他们家住在哪儿？
0: 我知道。那你要知道的话这么办，
2: 我说涂大哥，
0: 你们呢，这么办吧，你在这儿看着啊，我带几个人去请常无命。
2: 这武林当中啊，有高人啊，奇形怪状什么都有。有一位绿林当中人物，姓常，字无命，常无命，人送外号叫要活死不了。只要你想活，不管你得了什么病，你都死不了。所以呢，绿林当中人送外号要活死不了神医大侠常无命
0: 啊。这常无命呢，你看啊，了不得。就这么，孔华阳、李斌一个人等，还有屠虎，这连夜就由打这望风山下来了，扎回德州府，马上就够奔老常家。李斌呢，总上老常家串门去，非常熟悉，都是绿林当中的人啊，有这个往来，所以说这个轻车熟路，哎，几个拐弯这就到了。到了门口啊，往这门口这一站，所有人全懵了。怎么的？里边搭的幔帐是白色的，挂的挽帘备有花圈，院当中漆红的一口大棺材，让人看得扎眼呐。这边唢呐声声吹的大悲调，有两个和尚在那儿超度亡魂，前边挂个牌子，常无命之位。
2: 哎呦我的妈，他死了，这常无命真没命嘞。
0: 在边上还站个老太太，哭得跟泪人一样。李斌急忙到的切近，看着这老太太，这老太太谁呀？常无命的老伴儿。老太太姓吴，叫长门吴氏。
3: 老嫂子，怎么了？
4: 哎，兄弟呀，昨天，哎，我那老头子，你那哥哥，我那老伴儿，这俩腿一蹬眼珠子就死了。
3: 哎呀，这么快吗？
2: 这李斌呢，赶紧跪下，当当当磕了一顿头。孔华阳也过来了。
5: 哎呀，老嫂子啊，节哀啊，要化悲痛为力量啊，就凭你这年岁打扮打扮，
2: 还这像话吗？这个，
5: 不说别的了，我少点纸吧，
2: 少点纸。常无命死了，唯一的这一个希望破灭了。要说能救那姑娘的命，就唯有常无命。可这么大个神医大侠就死了，大伙儿善不大的回来了。回哪儿去？到李斌的家呀。
0: 走到一半儿，
2: 孔华阳站住了。
5: 等等，不是我老孔多疑啊，
2: 这里边好像有诈。
5: 怎么有诈呢？你们看看去，咱们再回去。
2: 二返常家，你说说，诈在何处？
5: 你看，我看见老太太那眼泪不像是自然流出去的，那老太太的眼泪怎么流的？好像自己抹上去的，啊，搁吐嘛，是不是？那也不像哭，哭的人眼睛都肿，那老太太那眼睛没肿。

0: 你怎么知？你看我这江湖这么大道行800多年，是不是？你回去吧。那回去咱们说什么？开棺啊？什么棺材打开？你就说我是神医啊！我不姓孔吗？叫孔无命。哎，我专门能治这个死人，能把死人治活喽，活人给他治死喽。你就到那一说，我就强行开棺。我说不行，我说这常无命是个伟人呐。他的死那对咱们绿林当中那是巨大的损失，是吧？那整个那就是山崩地裂，武林当中就引起一番地震。所以说你就非要把开棺不可，我就瞪眼珠子开棺，然后我看看他到底死没死。他万一要炸死呢？他为什么要炸死？你看看咱们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咱们现在跟巨鹰山旗下寨势不两立，咱们到这儿来请这韩童调查这莫古边这姑娘为什么病了，可能这里头有些秘密。所以这常无命是既不像盘也不像羊，谁也不想得罪，也知道你看咱们到这德州这多大动静，是不是？哎，铺天盖地的老百姓街头巷尾都议论。老头一想，行了，我炸死吧，啊，就这么装死。哦，有道理，您走回去。这又二马投堂回来了，老太太还站那哭呢，李斌就过来了。老嫂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李斌呢都憋不住乐，这位叫火的真君，孔无命，啊，我大哥不叫常无命，他叫孔无命，他是妙手挥春华佗在世啊，啊，他的这个医术相当之高，我跟你说，那想当初啊，他刮骨疗毒。不是，那都不是他干的啊！那这起死回生，那对我是起死回生。我告诉你啊，老嫂，你别着急，你不就你老头死了吗？我到那几把我就把他整住啊！不是那个几把就把他救过来，只要我一诊脉，是吧？马上他就活。哎呀，这人死了就死了吧，人死如灯灭，我也认命了，不要把他救了。不行，哪有见死不救的？我们要实行人道主义，开棺也不由分说呀。噼里啪啦把棺材天就给周开了，孔花羊往里头一探脖子，哎呦我的妈，真死了！你看老头脸煞白呀、啊，啊，那死人的脸一摸没有气儿，没有脉搏，主动脉不跳，生命迹象消失，完了，这死透了，这是，这回彻底死透，这甭说我孔无命啊，啥无命也救不了了。行了，对不起老嫂子，走吧。二次又返回来了，两探常家宅，回到李斌的家，孔华阳坐那儿，他掐了手指在那算，他咋这么巧呢？怎么一来他就死呢？这天下绿林当中的巧事也太多了，是不是？能巧到这种程度，这不受不了要命？哎，不对，还是有诈。我让屠虎你过来。屠虎就过来了。哎，什么事儿？你长得这模样一看就像个滚马的强盗，杀人的狂徒啊。你带领几个小不蛋弟兄今天晚上轻杀蒙面，听明白没？我告诉你，你就说你是响马山的大强盗，巨匪上他们老常家去抢去，听明白没？好、哦，你就抢，他们家遭抢，哎，看一看那棺材里什么动静。
1: 能行吗？
0: 你放心吧，凭我老孔的感觉，第六感官，绝对常无命没有死。
1: 那要抢的话，那他要再不活呢？
0: 你抢那老太太。
1: 我抢老太太干嘛呀？
0: 你就说弄回去要做压寨夫人。
1: 那岁数也太大，都赶我妈了。
0: 你看你这人他咋这样呢？你就说你喜欢年岁大的女人，她有母爱，听了没？
1: 那行吧。
0: 你看这孔导谁呀、啊？孔华阳啊，进行导演的一出戏，计中计，谍中谍，生死敢死队，外加打砸抢，这就开始半夜。屠虎带领几个人轻杀蒙面，拿了兵刃，拿了刀，这就来到了常无命的家。翻墙进去啊，这就开抢啊！这屠虎就大喊一声：“二太！”

0: 道士，你说他把这词儿用这儿呢，人家在山里要劫道，说此路是我开啊，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杀脑袋，管杀不管埋。你跑人家城市里来了，人家这宅子他给改词儿了，此房是我盖，此地是我家，今夜到此地是孔华阳让我来。你看他把底都露出来了，好家这一顿抢啊，抢来抢去，这老太太就哭，哎呀我怎么遭抢了，有强盗。可干抢那棺材里边没动静，老头也没活。这屠虎真急眼了， 来吧、哎、我说这老太太、我就看你漂亮，哎呀你多大岁数了，哎呀我今年都63了，哎呀63抱金砖呐、啊，太好了，你要打扮打扮那就是一朵花了，我把你弄回去当压寨夫人。他伸手就抓这老太太，可没想到这老太太一翻手要力降群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8: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7: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8: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7: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8: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7: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8: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